0: 就这样，啊，我的爷爷就学会了满足先人的酸汤的制作技艺，到我这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
1: 做面条第一步，和面。发酵过的玉米面柔软光滑，散发着酒香。这个叫汤字套，是粗粮门派的信物铁指环。铁环上带有小孔，力量运用得当，便可挤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这是玉米的灵魂一跃，也是东北人在主食制作上跨出的一大步。挤出来的叉子直接进锅，热水煮至金黄捞出，口感爽滑，微酸适口， Q 弹细腻，粗中有细。
0: 百年前这老百姓家里啊种植玉米，然后通过玉米直接发酵啊，然后通过石磨磨出来那个浆，就是酸汤面。平常家里要吃的话，烧柴火的这个锅，把这个酸汤这个面挤到这锅里，这就是原生态的酸汤。
1: 叉子最早由满族人发明出来，主要流行于东北地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制作方式也发生了演变。这个还有这个都是以前用来做叉子的工具。看着这些稀奇古怪的伙计们，不得不感慨先人们为了吃所迸发出的无穷智慧。玉米就这样完成了它的终极进化，以另一副模样出现在了人们的餐桌上。这个则是戴师傅琢磨出来的升级版，一步到位，几分钟玉米变身成功，化为最终形态的叉子。早上七点，小店里就已经装满了烟火气。
2: 三串茶好喽。
1: 丹东叉子，老少皆宜，一日三餐皆可吃。戴师傅还琢磨出了叉子的各种不同做法，来店里的客人也各有自己的偏好。
3: 我们点的是凉面，凉面可能能稍微细一点。
4: 我们是从豆岗过来吃，专门开车过来吃，豆岗就是30多公里。
5: 这样的还有干的、稀的，随便要，要哪个就行。
1: 丹东特产黄蚬子板。黄蚬子与叉子互相借味儿，兼具海鲜的

0: 经典版，保有浓郁的发酵酸味，是最原始的味道。拌上鸡蛋酱，是很多东北人的儿时记忆。焦炉版，有荤有素，味道香浓。还有冷面和凉拌版，清凉解暑，劲道爽口。
1: 我妈，我专门生产队养场的，完之后可以特地上那去吃一点啊。那时候觉得那炒的还特别酸，什么味道都没有，也觉得都特别好吃。
2: 我们啊，也都是56岁的人，找一下小时候那个记忆吧。
3: 82，老伴90，婚嫁出，煮不出来他的那什么。

都说东北人豪迈直接，但进一步了解便会知道，这里的人们粗犷而不失细腻。如果用一种食物来代表一个地方，叉子粗粮细作，便是东北人独特性情的最佳代表。熙熙攘攘中，这一碗美味已不知成为了多少人的故乡味道。或许是来自千万年前刻在基因里的偏好，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人类对粮食始终保有一种朴素的热爱。从古至今，餐桌上的味道不断升级，可只有主食出场，才能带来那份难以言表的踏实。碳水的美好，吃一口就。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顺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6: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以下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飞机是怎么还没回来？他还在温那块布，非说要帮你打赢赌，好喝上3日的酒。哼！哎，来了，你那儿怎么样？我接着见了2个人，他们分别遇见了一个老翁和一个老妇人。可惜的是，他们都没太看清可疑者的脸。不过没关系，老旗长说还有2个人，明日会带给我见。
1: 你呢？为何不向本督察禀报案情的进展？一无所获。嗯？就这么简单？也太应付了事了吧！我本来有了线索，惠娘母亲说她犯了头病，去重生堂扎针，可重生堂的行医日志中并没有记载。
0: 那个翟郎中和他的伙计都有点奇怪。行医日志就在钱塘吗？嗯，带我去看看。跟我来。冬至前一日的日志是后来写的。
2: 至少比冬至当日写的晚。裴小姐，确定？我3岁就会看墨色，这瞒不了我。我说，那个惠娘来过，行医日志后来被主人给改了，之前隐瞒，是觉得丢人。
3: 惠娘是几个月前开始在我这里治头病的，每隔3日来扎一次针灸。冬至前的那日，
2: 来了。今日病人多，前面还排了3、4个，你恐怕需多等一会儿。
3: 我头疼的厉害，这再等啊，命都等给你了。
2: 哼，看什么？该打，还不赶紧到里面照料着？哎。

0: 元药库，我把里面的针出了，再给后面的扎上，就过去。月亮门没锁，这是药库的钥匙。
1: 以前你多次带他到后院药库，
0: 是我被他的美色所迷惑，我有错。
1: 那日呢？
0: 那日我确实……慧娘，慧娘，啊！当时我做梦，他一定是发现了大坟，吓跑了，还想着下回来的时候告诉他嘴严点，替我保守秘密。可很快就听说光照寺发现了尸包，有人说是慧娘被碎了尸。我怕遭嫌疑，又怕被别人知道我和他丢人，所以就把行医日志给改了。但那时藏在阁楼上的恶人梁三起早已被卢县尉发现死了，慧娘应该不是在众生堂出的事，也许是跑出去之后。
1: 白郎中去后园去了多久？
2: 不一会儿便回来了，我正要给病人出针，师父回来后便亲自出的。
1: 那晚上呢？白郎中是否按时回家？
3: 回了，回家用完饭 我还给主人洗脚来着。

0: 哎，老费，你闻出来了没有啊？去去去去去！老费，好你个罗林凤，竟敢戏耍于我！那布上有八种药的味道，且都是猛药，谁敢把那八种药材混在一起泡酒喝？说，那到底是什么布？
1: 包裹碎石的布片，碎石。哎，
0: 老费，这是好东西。八种药材不能混在一起泡酒，但各自的功效，
1: 多是行气、祛风、活血的，治头病倒是管用。但是也没人把它们混在一起同时用啊，除非是那孟老怪，他敢。
0: 你说的是孟东豪，对啊，这又怎么样？你不是说他早就死了吗？
2: 罗凌风啊，罗凌风，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住呢？阴气太重。
1: 我看你是在鬼市待久了，看哪儿阴气都重。我那不一样，我在鬼市待着舒服。这个地方，我一进院，我就心惊肉跳。
2: 走走走，跟我找地方喝酒去。我宁可喝醉了躺在大街上，走吧。回身，上步。
3: 季氏公主也没回来，死活不肯回来。我只好把她安排到县县，先住一晚。那她有没有说与孟东老的关系？
2: 没有，也是死活不肯说。
3: 真没想到，季氏公在南州的局限竟然还有老相识。只可惜人已经故去了，不然我们可以打听打听她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2: 老费，你醒啊！昨夜你喝了那么多酒，我以为此时你肯定鼾声如雷呢。
1: 罗凌风，你能不能告诉我孟东老的坟在哪里啊？我好去拜祭拜祭，要不他老给我托梦，这吓得也不敢睡觉啊。
2: 那可不行，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呢。
4: 好，我告诉您，他是我师兄，行了吧？若是没来这局县也就罢了，既来了还进了他的众生堂，这再不给他上个坟，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吧？
5: 老费啊，这孟东老他埋的可远了，好几十里山路呢，要不？
4: 等我们探破了碎尸案，再带你去。哎呀，不行，
5: 就这么定了。血环石大体，
4: 老费，碎尸案我可和县令定下了七日之约，你也不想看我丢了官职吧？
5: 不是，
4: 哎呀，我又不要你们带我去，我自己去就行了，只要告诉我他埋在哪儿。
5: 局县西北，40里外的寿山，孟东老是当地名医。
2: 你去那儿打听打听，没人不知道。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刘县尉，你们回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们呢。怎么了？裴小姐乃奇人也，她画出来了。
1: 开始我也觉得是这样，可是我把这四张画放在一起，发现有很多共同之处。
2: 比如兽，兽有罗锅。你怎么知道？
1: 师傅又找到几个曾见过可疑人的，他怀疑是同一个人，扮成了不同的样子，将四个尸包分别放在了四个寺院里面。我跟卢县尉想的一样，故将四人描绘的合在一起，选共同点，又画了一张。
3: 这个人有些面熟，我好像见过。我也觉得似曾相识。哎呀，就是想不起来了。
4: 畜生！
3: 我站住！连孟老怪的坟都不知道在哪，我替他教训你这个混小子外甥。
4: 老费，你打我干什么？
3: 打你？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小混蛋。 还有白跑了几十里山路，我腿都快走断了，我还在打你。哎，你别打了，老费，是我的意思。嗯，你的意思？
2: 秦无聊，老费，
3: 太不像话了。
2: 我知道，你先消消气，喝口水。
4: 我喝酒。
2: 哎。
4: 老费，细菌，这是你画的？是啊。你怎么知道我思念师兄心切，你就帮我把他的样子画出来了？
2: 你说什么？你说这画上之人是孟东老？
4: 没错，虽然几十年不见，但是孟老怪要是活到今天，肯定就是长得这个样子。
2: 哦，我想起来了，刚才觉得面熟，原来。 就像孟老郎中啊！
3: 对，那日抓住歹人后，我也进过阁楼，这与坟后的画像十分相像。
4: 坟？孟老怪的坟在哪儿？

原来你经藏在这里，难怪会给我托梦呢。师弟费英俊，拜上。

0: 父，好你个孟东老，你个孟老怪，你个孟老怪，你个孟老怪，他就是个混账，他竟然让师父给他守灵。
1: 这是药王孙思邈的雕像。
0: 正是恩师。
2: 你是孙思邈的弟子？
0: 那还有假，师父生前收了13个徒弟，我别号费十三，可不是什么家族排行13，是我们师兄弟之间的排行。
3: 他原名不叫孟东老，而叫孟东晓，因为他少年白头，所以师兄弟们都戏称他东老。他索性把名字给改了，可是我只管他叫孟老怪。要这个孟东老专门负责捉蝎子和大蜈蚣，说来也奇怪，那些个毒物只要一见到他就吓得一动不动。他特立独行，不喜与人言谈，所以人缘很差，只有我这个最小的师弟跟他走得稍微亲近一点。
4: 这孟东老回到这穷乡僻壤的莒县，也算是不得志吧。
3: 他不回莒县能怎么样？他是被驱逐出师门的。
1: 这又是为何？
3: 他做的那些事儿触怒了师父。
4: 什么事？
3: 他是我师兄，不说也罢。
4: 你必须说，此事关系重大。
3: 为了了解人体经络，他盗墓取尸，这事儿在历朝历代都是重罪。师父没有把他交到官府，这就已经算是格外施恩了。因为是我告诉师父的，这事儿他记了我的仇，所以我就想着在有生之年能够见着他，当面把这事儿说开了。可谁曾想，他早死了。
4: 他爱养猫。
3: 对，别看这老小子平时心神冷酷，可唯独对猫他是极为呵护。
4: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坟旁边有几只猫，都是什么颜色？
5: 有一只黑的，好像还有一只黄色的。
1: 一只黄白相间，一只纯白的。
6: 验尸的时候发现了5根猫毛，3黄1黑1白。
4: 此地确实阴气很重，不得住人。你等，搬回县些许住。
1: 为什么？我不怕。
4: 赶紧收拾东西搬走。雪华，跟着你家小姐，要寸步不离。
7: 是。

0: 师傅，小姐给您送饭来了。
1: 你不让我们住在这儿，却自己守了一夜，又是何故？
2: 这一夜我想明白了一个问题，梁三起自杀是为了替人隐瞒秘密，而这个人应该就是孟东老。我决定开棺。
3: 什么？楼里建坟？
4: 怎么可能？卢县尉弄错了吧？
2: 此坟确实让人难以置信，可事实就是如此。开棺并非小事，故特请县令允许，并且我还怀疑孟东老没死，且极有可能就是碎尸案的真凶。
3: 极有可能？就并非是板上钉钉吗？像这种有违律制良俗的事，可要谨慎啊！况且众生堂所在的那条街在莒县属最繁华的，现在如果让人吃
4: 你，
3: 只是不要吓到百姓，最好也不要把消息传出去。卢贤弟还要想个万全之策呀。
5: 众生堂有猫妖作祟，官府捉妖，午时焚烧，为防邪灵弥散，百姓暂避。
6: 猫妖不猫妖的，

0: 这种身旁确实毛多。是啊，每日都能看到一群猫在那墙头上相互追逐。新来的卢县尉可真厉害，连猫妖都敢捉，可不想先前那些官。他那宅子进都不敢进，
1: 不可啊，不可啊！
0: 陆县尉，看在我舅舅给那么多人治过病的份上，就保全了这个坟吧。
1: 让开，县令一准开坟，若再阻拦，横刀无情。
0: 卢县尉，白县令，卢县尉，不可呀，不可呀！

0: 若我舅舅在里边，我必搞得你身败名裂。
1: 你再想想，孟老怪确实怪，但也许他真的死了呢。
2: 飞鹰郡，
1: 叫谁呢？
2: 此时不可动摇军心。
1: 罗凌芳，相信自己。陆县尉，孟瑶已中命。
3: 哎，你们刚才烧的是什么呀？
1: 啊，回县令，是拿稻草制作的巨型猫状物，烧起来烟火不响呢。
4: 哦，好。

0: 我还想对不起你啊，没能抱住你的坟墓，陆林峰，你不得好死！
1: 陆新梅，你不是说里面没人吗？师兄，洛阳一别，再见面，竟是阴阳两隔。
0: 这不是孟老怪，
1: 张飞，何出此言？这就是一具骨头架子而已，死人化作白骨，岂是这个样子？而且，这分明是一个身体修长的女子骨架。 你小子也跟着孟老怪学医多年，你不会看不出来吧？

0: 哦，还是来了，知道回来，没想到来得这么早，这么快。孟老怪，你真的还活着？飞十三，你也来看我了？你忘了？你忘了当年师父为何将你驱逐？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为何还要如此执迷不悟？哼，几十年前你就对不起我了，如今到了局限，还想来教训我？你不该跪下来给我这个师兄认错，啊？什么师兄？你这凶犯，没有资格教训别人。季时光，别理他。
1: 这些头颅应该是梁三起给你送来的吧？这个梁三起，我还以为伺候我老头一年腻了跑了，原来落在你手里了。
2: 师父，你料事如神，果然另有密道。
1: 这个暗道是梁三起给你送吃送喝，还有送头颅的吧？
3: 你猜对了，医者父母也，我对梁三起有再造之恩，他对我忠心耿耿。你不配称医，
1: 医者应悬壶济世，有仁爱之心，而你枉杀无辜，如此狠毒，你会下十八层地狱的。小丫头片子，你不觉得我这个暗示就是地狱吗？
3: 为了救千万人，我一人以先下地狱。
1: 疯了，师父竟然教了你这么个白眼狼，你就是个疯子！孟东楼，40年前，只有17岁的管子君，也是惨死于你手。
3: 是，那姑娘如花似玉。
1: 你为何碎尸？
3: 我要留下完整的骨架。 探研医术，注血古今，以救众人。40年了，我每日都给他烧香。如今啊，我把它装在了我的棺材里，就是替众生感激他。半年前，为了专心攻破头病，我服下了自制的药，可暂避气息，7日后复生。
1: 我这个外甥还算孝顺，真把我埋在了这阁楼当中。那面前的这副尸骨，应该就是慧娘的吧？
3: 是，梁三吉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可他是个色鬼，只知道找那些美貌的女子。我要的是有头病的，他找的。 我一个都不满意，幸好他来了。那日我饿极了，从通道上去，潜回众生堂，想在药库里猫到天黑，再出去找吃的，没想到。

0: 我一定会找到治好投机的方法，我会完成我的头痛书，让它千古流传。丢弃石宝与寺院，是为了寻求心理安慰。你们这两个当官的。
1: 我给你们个造福百姓的机会，不都是秋后问斩吗？你们就把这儿改成个牢狱，每天随便给我点吃的。明年秋天，我定可完成头痛书。到那时候，你们就给我孟东老建一座庙，牌匾写上“在世化”。

0: 你们觉得我不配有庙？我告诉你们，千年后人们一定会津津乐道于我的著作，谁会在乎我曾经是个人命犯？
1: 罪大恶极。

0: 咱俩为孟冬老收了尸。
1: 是我在上报助理的部门中立陈孟冬老罪大恶极，当从速处决。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0: 你怀疑自己做错了？
1: 我在想，若是苏明，他最终会如何选择？

0: 你说你要走，也该走了。都待了一个多月了，义兄一个人在南州，姬世公跟薛环都不能回去，只有我回去了。
1: 老费如何不能？菊县既无好酒，也没有像老少相携那样的佳肴。这一个月。
2: 姬世公在忙什么？你不知道。好多了，药不能停，连吃三日，针灸还要接着扎，隔日一次。你先到隔壁针室等着，我一会儿亲自给你扎针。
3: 多谢神医了，多谢神医。
4: 范神医，范神医，范神医，你怎么来了？回刀呢？
3: 我爹全好了，今天连续宰了三头猪，这会儿正要去吃请呢。喝酒？啊，喝酒，
2: 他怎么不叫上我呀？就是让我来请您的，请客的这位呀，也是您给治好的头病。
3: 啊，还有这个。
2: 我爹让我给您的，新鲜，一会儿您一定要多吃点啊！我肯定会的。师傅，您和静静，晚上我和小七一起去接你。行行行，
5: 多谢费医师，
2: 不敢当，不敢当。
6: 区区小事，不值一提呀，弄这么一个匾，这不太好吧？
7: 我二人的头病都犯了好几年了，半个月您就给医好了，您就是再世华佗呀！
8: 费公正。
9: 这个名字听着真别扭。可以想象，年轻时候的姬世公长得一定配得上这个名字。没想到这个混迹于长安鬼市的废姬师，竟是药王弟子，更没想到他会跟着我南下，并且治好局限百姓的头疾。这世上的缘分之妙啊，妙不可言。好像陪你一起南下的。
10: 不止姬世公一个人吧，缘分确实妙不可言，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比如，
9: 今天，瞧把你吓的，今天是我的生日。

0: 能送我到这儿了。
1: 前面都是官道了，近来凶顽扫除，乾坤又一来了，小姐定会平安无恙。
0: 有捉狼将相随，自是平安无恙。
1: 我刚才想说，我只能送到这儿。
0: 人是只能送到这儿了，但若心能一路相随，我自平安无恙。

0: 卢县尉回来了，县令刚才找您来着，好像挺急。哦，
1: 雷县令，叶县城，有何急事？
2: 卢县尉，你还是自己看看。
1: 为何罢黜我官职？这上面都写着以猫妖之术蛊惑百姓，是何人告他刁状？
3: 雄刺史在信里也没有写得太清楚，但好像并不是有人告状，而是。

0: 受礼匪浅，由衷敬佩。今后雷某为官一日，必为民做事。
1: 卢兄，你正直无私，智勇双全。今日虽被罢官，但终有柳暗花明之时。
0: 卢县尉，就此别过，就此别过。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就位，预备。
1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2: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2: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5: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2: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3: 太有面了，
2: 一家和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6: 也要有。
7: 对，好事成双了呀。
5: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8: 927。
5: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万元的全房窗帘、灯具。 赠送价值一号。
2: 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8: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9: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这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好。
8: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10: 我们德国宝格丽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11: 大玩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12: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3: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4: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100万大礼。
3: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14: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5: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4: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16: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4: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8: 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5: 元。
4: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售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售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售价值。

0: 所兄啊，调往宁湖虽仍任司马，可那里地处江南富庶之地，且是中州，苏雄自此平步青云了。
1: 雄刺史啊，苏明到南州也没有多久啊，调升的是不是太快了？
2: 哎，不快不快不快，苏司马此番晋升那是当之无愧呀、啊、回想在南州这些日子，苏司马亲处实务，诸事那是井井有条啊，令我这个长史都汗颜呐、啊、
0: 关键是苏兄上面有人呐，飞黄腾达之日可别忘了为我和罗长史美言呐、
3: 啊、怎么卢林峰被弹劾罢官，苏明就要高升了？
2: 哎呦，卢兄回来了。哎呀，卢兄在局县探破大案，周礼正欲嘉奖，
4: 可没想到
2: 卢兄被弹劾，这事儿可不关我和刺史的事儿啊。哦，
3: 你的意思是有人踩着我的肩膀高升了？不会吧，我被驱逐出京是苏司马收留的我，他若弹劾我岂不是引火烧身？
2: 当然不是苏司马了。
0: 哎，苏兄，可否据实以告？
1: 当然。
0: 罗兄，前些日子朝中的监察御史巡案南州了。
3: 御史？可是公主的人。原来如此，我在局县几个月，最想念望冰楼的美酒，还有老少相携。熊刺史，罗长史，可否给我一个面子，让我卢林峰也请一回客？
5: 谁要请客？请客可不能落下我呀。
3: 老费，
5: 好你个卢林峰，也太不仗义了，离开局县你也不叫上我。
3: 费老神医，我见你在局县为百姓解除投机之苦，本不想打扰，可你怎么？
5: 哎呀，我不是已经收徒弟了吗？除了翟良之外，还有四个郎中给我磕了头，我已经把药方子和针灸之法都留下了，准保能除局县百姓的投机之苦。
6: 要我说，这酒该喝。为了探破鬼案的卢林峰，也为了治病救人的费老神医。

0: 再叫上黄班头和谢班头，欧阳泉还有诗人冷吉，咱们呼朋唤友，大醉一场。
1: 我们陪卢贤弟一醉方休。
2: 今夜，熊刺史、罗长史、欧阳泉，还有冷吉，都喝醉了。最高兴的是黄班头和谢班头，
0: 平日里他们哪有机会和刺史同饮呀？
1: 一个劲的谢我呀！
2: 苏明，我要谢谢你，这次在局县，你借予我的那三卷旧书派上了用场。初犯时并不惊奇，
0: 再品却回味无穷，神书也。
3: 陆凌风，你不是凡人。
2: 何意？
3: 一般人得罪了公主必被太子看中，得罪了太子必会成为公主的人，可像你这样被太子逐出了长安又被公主罢了官的，我苏明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见过。
2: 你说这无聊的话何用？
3: 今夜痛饮，你豪情万丈。怎么着，对于被罢官之事一点都不在乎？
2: 在乎又怎样？不在乎又怎样？还是说你吧，你东调宁湖也是公主的意思吧？我还是小看你了，我原本以为你远到南州会寄情山水，做个逍遥之人，没想到你却日夜勤于公事，以至于刺史和长史都无事可做。公主当然要提携你了。
3: 好好好，就是公主提携我的，行了吧？说说你，钟郎将，以后是怎么打算的？哎，要不然你就跟我去那个宁湖，继续做我的私人参军如何？有你在我身边，我心安呐。啊？
0: 对我而言，
2: 都是过眼云烟。今后，我当行江湖之远，
0: 江湖之远呢？

0: 是苏明特意来劝我的。
1: 我不是来劝你的，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愿随你远行。
0: 你说什么？
1: 裴喜君愿随卢凌风，泛舟天地，夜雨江湖，天涯海角，无怨无悔。

0: 你说什么？我让你劝卢凌风随我去宁湖，你却要跟着他去漂泊江湖。
1: 喜君，我的义妹，
2: 你想好了吗？
1: 想好了，望义兄成全。
0: 可倘若哪天裴侍郎找我要女儿，我该怎么回答？
1: 义兄只需说。 喜君跟卢凌风隐遁去了，不必牵挂。
0: 哎呀，那日在长安，是我断出你心系之人。

0: 就是他鲁林峰，可我没想到竟是这样的结局。一个是出身名门世家的贵公子，一个是朝廷重臣的千金，你们真的要去做江湖的漂泊客吗？
1: 也许这就是最好的归宿吧。
2: 为兄就只能祝福你们了。
1: 多谢义兄。江湖虽远，喜君却不会忘了义兄。不管将来您到哪里做官，我都会去看望您的。那薛环就拜托给义兄了。
2: 放心吧。
3: 苏先生，小姐，我师父他不在房里，他的横刀、长枪还有三册旧书都不见了。
1: 混蛋，竟然丢下我自己走了。
2: 卢林峰此举乃君子之为也。
1: 义兄，你还替他说话？
2: 江湖艰险，他是不舍得让你跟着他一起受苦。
1: 卢林峰，
2: 喜君不哭了，这一选择充分地证明了他心智的成熟，他已经可以不被情绪所左右，你该替他高兴才对。我相信他不会就此沉沦，不日我们就会与中郎将江湖再见的。
3: 先生，您的意思是说师父还会回来的？
2: 好了，别瞎打听了，去去去去，把老费叫进来，咱们该出发了。
3: 啊，好。
2: 他对你早已心有所属，你放心，此次分别一定是暂时的。我倒是想借此机会让那个熊刺史派人先把你送回长安。上次那个从京城来的那个巡查御史替你父亲带话了，他很想你。
1: 我也想念父亲，但我还是要跟着义兄。
2: 你这又是为何呢？
1: 卢凌峰是被逐出长安的，我如果回去可能就永远无法再与他相见了。跟着义兄则不然，他若回心转意，定会到宁湖找我们的。
2: 也好，有义妹相随，宁湖之行就不会那么枯燥了。
1: 虽然我不太喜欢那个宁湖刺史，但听说宁湖的风光还是很美的。
2: 哦，义妹认识那个宁湖的李刺史，对他有何成见啊？
1: 算了，不说了，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3: 老费也不在，师父不会带着他去闯荡江湖了吧？
2: 不会的，费机师一定是昨夜听说宁湖有好酒，又替我当先行官去了，错不了。

0: 眼就要进宁湖城了，却下起这么大的雨，真是倒霉。先生和小姐脚下小心啊。
1: 是啊，路太滑了。
2: 故事中的怪物出来了，
1: 义兄。

0: 生，那您接着讲吧，我就爱听那些稀奇古怪的。
1: 古人说渡江越湖时不能把血滴在草丛里，否则被江边湖畔的驼舔到，活的魂灵会依附在人身上，哎，滴血者就一定会遭厄运。
0: 驼是什么呀？
1: 驼，鳄鱼也。书中记载啊，原来的宁湖又叫驼洲，我想啊，这鳄鱼应该有很多。
2: 尼兄，你看前面有座大庙。
1: 哼，太好了，我们到庙里避避雨，明日再进城啊。

0: 处离大湖很近，恐有庞然大物，让马受了惊。明日雨过天晴，咱们自然会回来的。
1: 什么庞然大物啊？
0: 这我也说不好。
1: 可会伤人？
0: 进了庙应该就安全了。走。

0: 活神，可这盖着红盖头的是什么神啊？
1: 哎呀，刚才着急进来避雨，没看这是什么庙。此神像诡异，我还真说不好。
0: 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邪性，要不然我们换个地方吧。
1: 马寿京跑了，地方咱们换不了了，就只能在这里避雨，等待天亮了。
2: 快，门关上！陆公子，庙里若有人怎么办？
3: 给邪神上香，岂是梁山？格杀勿论。
2: 是。
1: 宣魂，来者身份不明，暂避为妙，跟我来。

0: 你们是神会的人，陆游，尔等夜闯神庙，竟欲纵火，你可知罪？闪出！
1: 你凭什么问罪于我？今夜就取你狗命！
2: 你，牛公子，他们人多势众啊！快走！撤！
3: 不追！
2: 玄灵寺，饶命！我知道错了。

0: 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部杀了！
1: 那可就不好办，捆住他们的手脚，扔进大湖，被拖去！
2: 饶命！

好像还有人，必是陆永同伙想趁我们走了再烧神庙，杀了他。

0: 是我们惊动了驼神的老人家，这声音，驼神在上，我得给你磕头了。
1: 驼神在上，有人妄图搅扰神尊。
0: 我已将其击退，
2: 已知今夜风雨，吾当走眠。汝等退下，何故迟缓？
0: 不敢不敢，徒使息怒，神通告退，快撤！

0: 神。
1: 那就是鳄鱼神了，怎么还有供这个的？
2: 姑娘，
0: 你是什么人？
1: 你又是什么人？倒是会装神弄鬼。
3: 你怎么说话呢？敢对先生无礼！
1: 一个小毛孩子也敢手持利刃，我看你们三个不像盗贼啊。
3: 你说谁盗贼呢？我家先生可是。
0: 姑娘，我想你应该是在躲刚才那两伙人中的一伙，他们暂时不会回来，你此刻出去是安全的。
1: 这我还不知道，用得着你说？
3: 哼，真是无礼。
1: 我看他才像是个盗贼。
4: 哎，行了，咱们也赶紧走吧，连夜冒雨进城。雪环，累了吧？来，我替你背会儿。
3: 那怎么行？您是新上任的司马，怎么能让您自己背书呢？
4: 有何不可？拿着，啊，快点。
5: 尔等何人？为何不跪？
3: 这是新到任。

0: 的苏司马。
1: 新上任的司马就可以不跪吗？
2: 别说司马，就是刺史遇到驼神，那也得跪。
3: 是啊，
4: 是啊，司马跪下，遇到驼神，老百姓可要遭殃的。
5: 跪下，跪下，
6: 跪下，
7: 对呀，
8: 你跪下，跪下，
9: 哎呦，你们不能得罪了驼神呐！
10: 是驼神跪下
11: 吧？跪下呀！
12: 不行，
13: 怪罪大，
14: 此地诡异，不可吃眼前亏。
15: 这得罪了驼神了。
16: 我看他不像司马，像是个教书先生。你看。还自己背着书箱呢，
1: 看什么看？还不快跪！
17: 沈令司，
18: 沈令司息怒。
1: 见过顾长史，曾参军也在。
19: 老朽见过沈令司。
18: 沈令司，这位苏司马初来宁湖，像是不知风俗，日后熟悉了，定会膜拜驼神。至于今日可否为其稍行方便，不知顾某有没有这个面子？
1: 如何行方便
19: 啊？司马，做个姿态吧。
1: 下不为例。
18: 沈令司慢走。宁湖长史顾文斌，这位是周礼的
19: 司仓参军曾三一。
20: 苏明见过顾长史。曾参军，刚才谢过了。
18: 知司马是从南州直接调任，这一路山水可不好走啊，先安顿下来。今晚顾某摆酒席为司马接风。
20: 苏某应即刻拜见刺史吧。
18: 也好，我带你去。
19: 那老朽就告辞了。
18: 这驼神社领司沈冲平日虽霸气了些，但也确实为周礼做了不少的事。你就拿税赋来说，每年收取时，周礼无需再派人催缴，神社会提前从商人和百姓那里帮着收取，无人敢不交。故历任刺史都给神社面子，更何况驼神还能保佑宁湖风调雨顺，本周富饶啊，多亏了驼神呐。这别墅也是多年前神社所建，赠予周礼的，后来就成了历任刺史的休憩之所。请。这人叫李四，是个哑巴，我曾建议刺史换个能说会道的人伺候，可他与老仆情深，始终不肯换。李四，过来过来，我问你，刺史可在啊？啊，来拜，快去快去。刺史住在这里就是为了专心处理公事，他从不叫任何人打搅，就是三餐也只让李四放在窗台上。
1: 哦。

0: 刺史，李刺史，
1: 快把门撞开！

0: 李四使被害，事关重大，苏司马是断案高手，你可多向他请教。哼，
1: 司马今日才到，先回去歇息吧。案情有了进展，自当禀告。
2: 哎，贺三军。
3: 先生，这里的司马府没有南州大。能住就行。哎，义兄回来了，院子不大，倒还干净。
2: 有劳一妹了。义兄为何闷闷不乐？
3: 本想拜见刺史，但……
2: 他没见你，这个李玉也太狂妄了。
4: 他已死于非命。
2: 什么？
4: 这里可是司马府啊！哼，
2: 老费，你果然先来了宁湖，怎么样？好玩吗？哎呀，
4: 不好玩，不好玩！宁湖一点都不好玩。
2: 如何不好玩？你没寻到名酒？
1: 寻是寻到了，大名鼎鼎的驼神酒，就是喝不上啊。
3: 还有你老费喝不上的酒。
4: 怎么，盘缠又花完了？其实根本不是盘缠的事儿，这驼神酒早年叫南天茗，是宁湖老百姓最爱喝的酒，什么喜宴呐、寿宴呐，必不可少。哎呀，可如今呐，由邀月楼独家酿造，只供驼神专享。
1: 又是驼神，
5: 酒都不让人喝，还强迫我们下跪，这驼神好霸道。
2: 义兄，我总。

0: 喜君今日做的这馄饨太美味了，我还要来一碗。
1: 好，
2: 我来，我来。你若是不喝酒，以后吃什么都会觉得美味。
0: 这，小孩不要乱说话。
3: 费技师已经发过誓了，他说在宁华。
4: 射石落，
5: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4: 你不交，好。
6: 哎，你们是什么人？如此下作，知道我是何人吗？

0: 且慢，
1: 凭什么拦住我？
0: 不能杀了他，杀了他咱们就不知道他的底细了。
1: 说，你是不是驼神社的人？
2: 我们兄弟只是拿了钱，主顾叫我们从你手里夺取驼神社实录，至于主顾身份我们哥俩真不知道啊。
0: 驼神社实录，
1: 不是驼神社的人也该死。
3: 陆林峰，
4: 我拦住他。

0: Hello， 元芳。
1: 啊。
0: 什么时候来的宁沪？那日晚上，我从林家客栈回司马府，我就觉得后面有人跟踪我，而且并无歹意。我当时就想，要是你中郎将回来了，那可就太好了。没想到，还真是你。哎，你是不是行走江湖太孤单了，想喜君和我们了？哎，
2: 我只是觉得你一介书生，刚到宁湖会混得不好，所以才来看看你。哼，只是没想到这宁湖竟然如此诡异，整个州城的官民都畏惧驼神。哎，苏明
0: 啊，
2: 你有没有给那个乐玉琴磕过头啊？
0: 还没有，但也快了。
2: 你还真，
0: 嘘，人家都跟我说了，在宁湖不要善意脱身，会丢性命的，你小心点儿。你能起来吗？趁着没人，我得再验验尸。来来来来，罗凌峰，你看他的左手。
2: 这个地方有老茧，并非拿笔的手，而是长期持刀的手。
0: 左手持刀的刀客，
2: 这没什么奇怪的。很多习武之人，为了让对手难以防备，专练左手刀。看来这个死者并非李刺史。
0: 不能妄加推断，你我都没见过李刺史，怎知他不会武？
2: 手背有一块胎记。

0: 这好像女子妆容所用之物。
1: 是手狼？你从哪儿雇的两个废物？
2: 石灵寺息怒，这两个人都有一些本领，之前做事都没有出现过差错。李玉之女倒是不。

0: 很难对付，只是没想到那个新来的司马居然也在灵堂了。
1: 苏明，
0: 对，
1: 他一介书生，你把他一块杀了不就完了？
0: 他是一介书生，可他有个手下，颇为厉害啊。
1: 还有手下？
0: 啊，
1: 之前怎么没听说过？
0: 那两个人呢？
1: 一个。
0: 折在了灵堂，另一个我已经……这还差不多。你速速带人去常会把陆勇给我抓来。
1: 陆勇，他对驼山社多有防备，怕是不好抓呀。在宁府，四处都是驼山的信徒，他防备有什么用？
2: 这是他的住处，见到人无需废话，绑回便是。属下明白。
3: 苏明见过顾长史。啊，曾参军也在。
4: 苏司马昨夜一宿未睡。哎，昨夜守灵碰着鬼了，如何能睡得着？
3: 苏司马。 相信这世上真的有鬼，我原来是不信的，可到了宁湖以后，越来越信了。故而，请长史允许我协助司法参军捉鬼。
0: 捉鬼？长史，长史，长史，驼神社神令司求见。哦，快请，快请。
3: 神领司，长史，谋害刺史的凶手已被我抓到，交给顾长史处置。
0: 陆公子，
4: 你说陆公子是谋害刺史的凶手，有何证据啊？
3: 陆勇，李刺史被害前，你在邀月楼约了谁？
4: 事成之后，还有一块，要杀谁？说吧。不对呀，仵作已经验过尸了。从脖梗的伤口看，李四史就是被巨驼给吞噬了，这怎么又出来刺客了？
3: 苏司马，你是信仵作的话，还是信凶犯的自供？
0: 李玉狗官，是我派人杀的。今既得手，我无话可说，诉求一死。
1: 哼，
4: 怎么样？我没有逼他吧？
1: 大胆陆勇，竟敢擅杀益州刺史！
4: 李玉与驼神社蛇鼠一窝，
1: 死有余辜，
0: 真是妄为。来人呐，给我打入死牢。
1: 是是，官兵，
4: 我给你的尸炉何在？
1: 你和驼神社是一伙的，
0: 什么实录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押下去，顾文斌，
5: 枉我信你是朝廷命官，
1: 指望你为宁湖百姓做主。没想到你不能好死，你们都不能好死。<笑>哎呀，
5: 神领司。
3: 辛苦辛苦，既然案子告破，那神领司今日留下来喝两杯吧。<笑>我还得带人去征剿赋税，哪有空在此宴饮？告辞。
5: 哎呀，我这一时间还真恍惚了，不知何人是官。
4: 苏司马，这些无需思量，周
5: 里的事有人办，办得好即可。那苏司马跟曾老留下来喝两杯吧。啊，
4: 顾长史，
5: 啊，
4: 我想问一问，方才陆公子所言实录何意啊？
5: 嗨，我与此人。

0: 素无往来，他呀狂犬乱吠而已。
1: 张石，张石，我听说驼身社的人把陆勇抓了。
0: 贺三军来了，好消息，陆勇已经承认是他派刺客杀害了李四石，如今案子告破，贺三军留下来喝庆功酒吧。
1: 庆功？哪有什么功可庆？陆勇派人刺杀刺史，这与验尸所得根本对不上。还有，我在查案中发现，李刺史生前已经加入驼神社。
0: 所以嘛，既加入驼神社，又怎么会被驼咬死呢？
2: 抓人，驼神社已经替周礼办了。我刚才请命是想协助司法参军抓鬼，不知长史能否应允啊？我在当司马之前一直做的是县尉，久经刑案，多少有点经验。
0: 随你吧，随你吧。哎呀，
2: 多谢长史。
0: 我看今日这宴席啊，是摆不成了。
3: 苏司马，你觉得宁湖有鬼吗？
2: 曾老觉得呢？
3: 老夫认为这个鬼呀、不可信其有，但也不可信其无。
2: 曾老高见。
4: 请。就是这儿，司马，
2: 你下去吧。
4: 是。
5: 陆勇，我是新任宁湖司马苏无名。
2: 少废话。
4: 好，
5: 那我就不废话了，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你派去的刺客是左手用刀的？
2: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刚才说了，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
2: 是。小七是道上有名的左手刀客。
5: 第二个问题，他并未回来找你要剩下的酬金是吗？
2: 是。
5: 第三，那刀客的左手上有块胎记是也不是？
4: 只是你要杀的不是一般人，事成之后你得再给我交三块银锭。
2: 一言为定。是，是有胎记，红色的。
5: 我明白了，陆勇，你应该死不了。我是说从大唐律法上看，但若驼神社的人要杀你，我就没有办法了。
2: 所以你一定要表现出诉求一死的决心，这样你在这里才会更安全。我凭什么信你？

0: 别墅里的无头尸是刺客，我同意。但你是如何判断李刺史还在别墅里？
1: 那是因为我突然想起，那晚樱桃说他看见了他父亲鬼魂显灵。这世上哪有什么鬼魂？分明是刺史本尊。
0: 你就这么肯定？
1: 那是因为那晚我也看见了一个人影。

0: 我怎么觉得他能听到我说话？李四，你并非先天聋哑，而是后来才哑的，所以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对吧？告诉我，李煜在哪儿？我是新来的司马，与驼神社和想害李四使的人不是一伙的，你应该相信我。
1: 说什么？说李煜不在这儿，你这饭菜又是送给谁的？

0: 思，我知道你是忠仆，但你这么做是置刺史的安危于不顾啊。
1: 你这家伙若再不说，别怪我横刀无情。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水的声音。

0: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歌给你听。
1: 平凡生活里，我们通过三餐体会安逸，特殊时刻中，我们借由美食装点喜悦。菜够硬，味儿够足，才有仪式感。以前高不可攀的佳肴，如今已经走进日常的餐桌。对于何为硬菜，不同地域的人们有着各自的诠释。夏天的丹东，烟火气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升腾而起，其中有一季滋味是属于朝鲜族的。
2: 我们这个是那种就是稻赛的补啊，大补嘛，
3: 吃点绿吧，
4: 有劲儿。至少我们这个夏季不会中暑。
1: 朝鲜族讲究以热制热，以热驱热，所以每当入伏都要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参鸡汤。
5: 안녕하세요，哎呦，오늘또오셨어요，
6: 또왔습니다，
5: 또왔어요。여름에는삼계탕을많이드셔야돼。
2: 做参鸡汤的话，我们小时候都会，是朝鲜族人都会。这做的方式每一家都不同，放的材料也不同。
1: 高社长家选用的是未成年就出来打工的童子鸡，体型小巧，肉质细腻。清洗后的小鸡，怎么进一步处理？

0: 高社长有他的小窍门。
1: 头淡水浸泡海鲜鱼之类的起去腥的作用。就是朝鲜族吧，前没有什么清洗的这些，从小开始有这种，所以我们一直是保留这种文化。
0: 肚子圆滚滚的小鸡被错落有序地叠放在高压锅中，炖煮时间不宜过长，25分钟即可。重点来了，根据客人需求再加入相应的秘制鸡汤。至于这秘制鸡汤里都有啥，人参、沙参、三叶参、何首乌、黄芪、五加皮、银杏、鹿茸、海桐皮，各种药材应有尽有，去火补气祛湿强肾解压，各种功效供你选择。
2: 点的是这个祛湿的啊，那这个季节感觉这个祛湿的可能更好一点。
3: 你要下去做完以后就有劲了啊，可飞的啊。五谷参呢，我们是跳鱼，所以呢一蹦一跳天天开心的，每天都人气满满的。
0: 沸腾的鸡汤溢出十足的鲜美，混合着淡淡药香，闻一下仿佛自己就已经是养生达人了。筷子轻轻一夹，骨肉分离。哎，等等，这鸡怎么还暗藏私货呢？在制作参鸡汤时，鸡肚子里还会加入人参、银杏、大枣、大蒜和糯米。鸡汤里的糯米要提前浸泡，充分吸水，炖煮后口感会更加软糯。交叉鸡腿兜住食材，以免掉出。
4: 这个鸡是短腿。交叉地基。

0: 时间让它充分消化，食材的味道才能从内而外与鸡肉的鲜香相互融合。
1: 朝鲜族的那个参鸡汤是主要放肚子里放什么？主要是吃这个鸡肉和鸡里边的蒸出来的糯米饭，又能喝汤，又能吃那个鸡肉饭。
2: 先吃肉，再那个调料。
0: 盐和黑胡椒是喝参鸡汤时的经典搭配。细腻软烂的鸡肉蘸上一口，清甜温润，鲜味十足。糯米则吸收了鸡汤，兼具香甜与鲜美。再配上朝鲜族的各式小菜，平衡味道，爽口解腻。从前只有在招待贵客、节日欢聚的特殊时刻，人们才能大饱口福，品尝到这样一桌美味。只有食物的分量足够，才能彰显亲友相聚的情谊十足。现在参鸡汤从庙堂回到民间，但寓意依旧，幸福美满。
3: 对啊，过去小时候就是妈妈给做，但是现在吧，一般都从不在家里做了，就到这里来吃。
2: 但是这一家我已经吃惯了，年年都是，
4: 就感觉是这种家的味道。
0: 如果是常来吃的老顾客，就会知道店里还有个隐藏菜单：沙参、三叶参、大枣、枸杞，再加上一只土生土长的大笨鸡，十分滋补。鸡肉充分吸收药材的营养，一锅精华汇于一身。

拌鸡此时已然升华，胜过山珍海味。厨房里鸡汤正沸，店里热闹不减，身处其中不只有美味，更有与生活真实的连接感。抚慰人心的不是鸡汤，而是人间烟火。关于生活，鸡汤不必喝，但参鸡汤可以大口大口喝。

0: 这里是四川，引进吃货的大省。火锅的势头再猛，在川菜面前也得叫一声大佬。从走出街巷到征战南，川菜已经征服全球吃货，稳坐江湖霸主。在川菜赛道里，横行江湖的苍蝇馆子，藏着川菜最正宗的那点劲儿。不讲究排场，不讲究环境，吃的就是一个酣畅淋漓。刘竹血，陈年的江湖小馆。一碗肥肠血旺煮了40年，是食客们必点的招牌菜。
1: 都讲究的是实惠，一个味道。
2: 很多年了，然后味道是一个味的。
3: 哇，暖了。
4: 哦，好吃好吃。
5: 一个半小时，
6: 为了这一口
7: 吃的。哦，巴适得很。
0: 老板勇哥，一个混迹美食圈的江湖厨子，对于做菜有自己的见解。
8: 做菜必须要那个，你要想好吃，心情最重要。
9: 五个菜了，再要个八八菜 ，OK 了。
0: 老板娘彭景料理前厅，大小事务得心应手。小镇的早市开启了老板娘忙碌的一天，她要为店里购买新鲜的猪血。
10: 要的，在家就这样子的。
11: 就从厨房把这个给你。
0: 只有提前跟肉摊老板打好招呼，才能拿到上好的猪血。

0: 凝固好的猪血颜色鲜艳，手感扎实。
1: OK，
0: 切成小块开煮，在清水中加入米汤，煮出来的猪血更加滑嫩爽口。煮猪血，一看火候，二看技法，火不能太猛，劲儿不能太大。纯正的猪血会煮出血泡，颜色浑浊，初看不免皱起眉头。
2: 正宗的血味就猪会煮出血泡的时候，就像猪肉一样，你煮一道一道它会出血泡的，加了一些就没血泡的。
0: 煮好的血旺呈暗红色，质感粗糙，表面能看到不规则的气孔。血旺煮好了，客人即将抵达，刘煮血的午间场正式开始。
2: 一道血脆皮豆花虎爆腰花酿拌鸡腿我吃了。哎呀够了，你家里人吃不惯，你生你我老买中午两老子。
0: 老板娘指挥前方招呼客人，游刃有余。勇哥坐镇厨房，挥舞大勺的同时，还得眼观六路，随时为前线提供支援。
3: 红烧肉啊，红烧肉点不了红烧肉的。
0: 一份好吃的肥肠血旺，底料很关键。用泡二荆条代替醋，不管是辣味还是酸味都相当适中。藿香的使用让这道菜的江湖气多了一丝清新。
4: 因为一个藿香鲫鱼嘛，藿香鲫鱼那个调料自己有点好吃，我就把改良的那个血味上看看好不好吃。
0: 底料完成了它的初步进化，血旺登上了属于他的舞台。旺火滚油，火候是炒血旺的灵魂，该如何控制火候呢？
4: 这个是厨师那个一般不得不得那个头颅。
0: 具体火候不方便透露。加入腌制好的肥肠，三次勾芡，速度得快。出锅，血旺嫩滑爽口，肥肠香而不腻，红亮的汤汁散发着诱人的色泽，顺其血旺，最终会回归到下饭。一勺血旺，几口大米饭，这一餐才够圆满。
5: 味道很巴适，鲜嫩。
0: 江湖小馆红尘客，最是人间烟火气。搭上三五好友，一桌江湖菜，吃个痛快。
6: 这菜吃出什么味道？哈哈，收工。
0: 下午三点，客人渐渐散去，江湖小馆迎来了他的短暂停歇。两个小时后，刘煮血的晚间场还在等着他们。这是江湖小馆最平凡的一天。当夜风吹过湘江，银盆岭大桥上的灯影流动，美食街开始沸腾起来。这是大家熟悉的、热烈而炙热的长沙。这是本地人熟悉的长沙，名士酒家，红花坡巷子里藏着的旧时光。20多年的老店，已经成为了很多老长沙人的食堂。
7: 这个巷子感情也很深，也就是老邻居嘛。
1: 我从2002年、2003年他刚开始营业，我们这一次起啊，
8: 住附近嘛，然后就经常跟朋友一起来这里。
9: 前几天连着来了几次。
0: 不起眼的门头，饭张力拉满，很多人都是冲着他的三道硬菜而来。
1: 河蚌肉、牛蛙、鸭花。
0: 清晨，红花坡巷子里还有一丝静谧。老李即将奔赴市场收猪腰子。
7: 每天早晨起来5点钟起来到市场，一条猪只有一对腰花，天暗的话品都收走了，所以必须早起。
0: 农贸市场是城市清晨最热闹的地方，常年光顾的老李自有相熟的摊主。
7: 老板，鸭子是吗？
10: 对，好的啊。
7: 好的，好的，好的。

0: 新鲜的猪腰呈自然的红褐色，柔润光滑。
1: 该动我就不要了啊，好吧，帮我称一下。
2: 我云开始用手去摸，现在注意肉眼一看，我这个腰花新不新鲜，我就知道了。不新鲜的腰花我就不要，是新鲜的话我必须买回来。
0: 切腰花是个技术活，刀工要细腻，薄厚要统一。凤尾状的腰片可以更充分地释放腥气，使其更加入味。大锅中加入清水调料，煮沸后放入腰花，变色后快速捞出进入凉水中，这样处理的腰花口感更加脆嫩。辣椒和蒜按照比例混合，浇上滚油，香气瞬间被激发出来。凉拌腰花完成了它的蜕变，滑嫩脆爽。
1: 口感很新鲜，
3: 口感比较好，比较滑，比较嫩。
1: 它的那个香菜也是很嫩的，爽脆嫩滑。
0: 秘制河蚌，老李的制胜奇招，堪称米饭杀手。
4: 我每次过来我都要点这个菜，
5: 我的碗里已经装满了，主要是。
0: 开蚌取肉看似简单，实则是个技术活。把蚌肉完整取出才算合格。河蚌好吃，去腥是关键。
2: 河蚌本身就腥，我上桌没有哪一个顾客说我的河蚌是腥的。这个河蚌呢，出腥味呢，那必须要，就是我的秘密。
0: 这是老李不能说的秘密。蚌肉在沸水中快速收紧水分，肉质紧实鲜嫩。煮好的蚌肉切成细条，炒河蚌肉最关键的就是底料，蒜末辣椒炝锅爆出香气，红辣椒做点缀，放入切好的蚌肉，大火快速翻炒，让每一片蚌肉都裹上油脂。蚌壳做餐具，增添一份原始风味。
6: 本身就是我第一次吃河蚌了，而且更别说吃到这么好吃的河蚌了。
4: 河蚌肉我觉得特别惊艳，真的。
6: 它里面那个蒜香做得很到位，那是真的，确实。
0: 湘菜大厨个个都是做牛蛙的高手，老李当然也不甘于人后。
2: 这个牛蛙长沙是有很多家，不能跟着别人后面走，必须要创新。
0: 把牛蛙剁成小块，腌制入味，待时机成熟倒入油锅，蛙肉迅速收紧水分，颜色转为金黄。
2: 我的调料跟别人不同，我自己拧磨出来、秘制出来的。
0: 蒜瓣打底，蒜香瞬间被激发出来，倒入老李秘制酱料，反复搅拌，蜕变成浓郁的汤汁。倒进炸好的牛蛙，大火猛煮，快速入味。口味牛蛙出锅。
7: 然后这个牛蛙特别大，
5: 也是个必点的。
1: 这个牛蛙是牛蛙界的天花板。
2: 要客人吃得开心，我给你开心，因为我才做成功了，他能掏心吃得开心，那我赚了钱我给你开心。
0: 在红花坡的日与夜里，在小巷的宁静与喧闹之中，无论何时，只要走进名士酒家，这儿有最硬的菜以及最正宗的长沙味道。食物的存在早已不只是为了果腹，时光流转，人们在餐桌之上寄予了越来越多的情怀。跨越千里，无论何种风味，凡是存在都有人对其情有独钟。南来北往，无论何时何地，都少不了有人对此诉衷肠。

天，时以古为主，纵使千姿百味，也动摇不了碳水的地位。水稻、小麦和玉米变着花样轮番上阵，人们总能利用熟悉的谷物制造出新鲜的味觉体验。南北之间相隔千里，不同的土壤孕育出不同的主食风味。福州连江，凭海而立，人们向海而生，靠天吃饭，自然变化莫测，顺风顺水变成了人们的终极追求。简单的食物被赋予期待，希望能带来好运的加持。

0: 这是中国最长最细的面条。在福州连江丹阳镇，依然有人在手工制作这种面条。一根根宛如琴弦，细如丝线，这就是福州地区面食中的王牌线面。线面寓意福寿绵长，凡是逢年过节、生日庆祝，福州人必得来上一碗。在距离丹阳镇半小时车程的连江县，近水楼台先得月，线面小店开得热火朝天。老板娘云姐，丹阳镇人，带着做线面的手艺来到连江，一家小店开了已有八年。要说最地道的线面吃法，云姐这就拿出她的杀手锏。
1: 它可以起到那个去腥增鲜。
0: 酒糟，青红酒发酵后剩下的酒渣，诞生于福建，酒香浓郁，用来做调料别有一番风味。接下来轮到这

0: 面里的另一位主角出场，连江乡下的土鸡，常年运动，肉质紧实。师傅手起刀落，切成小块，洗掉血水和杂质，下锅焯水，去除腥味，增加口感。接下来调味的关键，炒底料，
1: 加上生姜以后呢，激发出那种酒香会很浓郁，非常香。你在家里如果炒这碗酒糟的话，是在很远都能闻到这个香味。
0: 炒至粘稠，酒香扑鼻时，加入焯过水的土鸡肉，鸡肉在酒糟里尽情翻滚，裹满汤汁，红润诱人。加入高汤，让鸡肉和酒糟的味道盛出，留作汤底。

0: 线面下水技术，只需几秒便可捞出。放入糟鸡汤中，入汤不糊，柔软而韧。线面吸水迅速，很快便吸足了汤汁的味道，绵韧中透着酒香。
1: 我们这边当地的初一十五是吃这个面条，
2: 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都有吃的这个线面。
0: 对于福州人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食物还有一味，这个看起来像迷你版馄饨的家伙叫肉燕，也叫太平燕，寓意平安吉利。逢年过节有见面的场合也少不了它。肉燕独特在皮，是由肉泥制成，一锤下去十成力气。这样的捶打要持续两个小时，黑猪肉才能变身成功，化为肉泥。加地瓜粉，增加韧性，不易破损。拍、压、擀、折、浮、循环。不断循环，继续循环。燕皮越来越大，越来越薄，技巧满分，体力满分，耐心满分。数小时后，终于到了最后一步，切。师傅得心应手，驾轻就熟。成品燕皮薄如纸张，平滑细润，质感如天鹅绒一般。燕皮里在菜籽油炒制，把发酵好的豆瓣酱、辣椒面、五香粉按一定比例混合，
3: 把和匀和匀就对了。和匀就等到等会儿去油煎熟了，就倒大家炒。
4: 好，差不多了，
5: 差不多吧，八成油温了，那就下豆瓣来。
0: 油温烧至240度，倒入混合好的豆瓣酱，浓烈的油香对抗着同样刺激的豆瓣酱，酱香味瞬间弥漫开来。

0: 这下子下豆瓣，它就这样不停地翻滚，不停地炒。
1: 炒豆瓣红油是个大工程，体力活。一锅红油豆瓣将近150斤，三代人一起出动。
0: 来，你来，搞一下，来炒一下，扒到锅边边下去，哦，穿到锅底，然后转起转起炒嘛，免它扒锅。

0: 翻炒过程中要随时关注豆瓣的颜色变化。等红油豆瓣炒至暗红色即可出锅。
1: 好了，关火，起锅。
0: 红油豆瓣完成了它的最终进化。红油豆瓣再香，肉馅也马虎不得。选用猪的前夹肉，口感更加细腻。
1: 搞快点，到烧五了才三菜才炒熟。
2: 保不齐。
0: 黄姐真不是随口说说。江湖称之为无情的抄手机器。

0: 老婆啊，这十多年她也算天天抱天天抱练出来了，三十五六个操手稳得很哦。
1: 操手啊，两个二的嘛，好，要不要海椒？要不要海椒？
2: 金牛的呀，对，金牛。
3: 两勺豆瓣红油，配上其他佐料，撒上葱花，加入滚烫的面汤，红油豆瓣充分散发香气，放入煮熟的抄手，馅儿鲜皮嫩，粒粒抄手浸满红油汤水，汤底香辣不腻人，带着浓郁的豆瓣香气，入口面皮松软但不失劲道，肉馅儿丰盈饱满又弹牙爽口。
4: Q 弹，
1: 甜辣甜辣的，还挺好吃，
5: 非常高，非常好。
6: 它这个和红油的区别呢，就是不是很辣啊，但是看到这个油水很亮，
4: 我就想天天都来吃一碗。
3: 加了豆瓣的抄手似乎更接近川菜的味道，红油和豆瓣的味道在唇齿间相互较量，终是三者合一的味蕾满足。
1: 二两，十块钱。
7: 少我当两个二的了。
3: 四十多年，三代人把一个小摊儿变成一家小店。
0: 翻来又来，这些小生意是别的要吃苦，自己要勤奋。一天打比方说，一天一万多个，十天就是十多万个，一百天就是百多万个。这个生意你说赚钱咋算，只能说脱贫了还没致富，就那么多年了，肯定有时候情绪嘛低落的时候就觉得想烦了，就那种感觉，但是还是坚持了下来。
3: 这里的每一碗超市

0: 都承载着三辈人的坚持，也是黄哥平凡岁月中小小的成就感。不同于南方对精细的极致追求，来到东北，一切都得套上一层粗粒的滤镜。
1: 烤羊又打串啊，烤的羊。
0: 在这片土地上诞生的食物，如同这里的性情一般豪放不羁。人们的基因里自带对粗粮的热爱，将玉米物尽其用，化作千姿百。

0: 小店的老板戴师傅腼腆内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闻玉米粒儿。金黄的玉米粒儿已经经过发酵，在东北是用来做玉米面条，也就是东北人口中叉子的好材料。
1: 以前就叫酸烫子，我的爷爷从山东闯关东来到了辽宁丹东，娶了我的奶奶，我的奶奶是满族人，就这样我的爷爷就学会了满族先人的酸烫的制作技艺，到我这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
0: 做面条第一步，和面。发酵过的玉米面柔软光滑，散发着酒香。这个叫汤字套，是粗粮门派的信物，铁指环。铁环上带有小孔，力量运用得当，便可挤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这是玉米的灵魂一跃，也是东北人在主食制作上跨出的一大步。挤出来的叉子直接进锅，热水煮至金黄捞出，口感爽滑，微酸适口， Q 弹细腻，粗中有细。
1: 百年前老百姓家里啊种植玉米，然后通过玉米直接发酵啊，然后通过石磨磨出来那个浆，就是酸烫面。经常家里要吃的话，烧柴火的这个锅，把这个酸烫这个面挤到这个锅里，这就是原生态的酸烫。
0: 叉子最早由满族人发明出来，主要流行于东北地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制作方式也发生了演变。这个还有这个都是以前用来做叉子的工具。看着这些稀奇古怪的伙计们，不得不感慨先人们为了吃所迸发出的无穷智慧。玉米就这样完成了它的终极进化，以另一副模样出现在了人们的餐桌上。这个则是戴师傅琢磨出来的升级版，一步到位，几分钟玉米变身成功，化为最终形态的叉子。早上七点，小店里就已经装满了烟火气。
2: 三串茶好喽。
0: 丹东叉子，老少皆宜，一日三餐皆可吃。戴师傅还琢磨出了叉子的各种不同做法，来店里的客人也各有自己的偏好。
3: 我们点的是凉面，凉面可能能稍微细一点。
4: 我们是从冻港过来吃，专门开车过来吃，冻港就是30多公里。
5: 这样的，还有干的、稀的，随便要，要哪个就行。
0: 丹东特产黄蚬子板。黄蚬子与叉子互相借味儿，兼具海鲜的鲜与谷物的香。经典版保有浓郁的发酵酸味儿，是最原始的味道，拌上鸡蛋酱，是很多东北人的儿时记忆。焦炉板有荤有素，味道香浓。还有冷面和凉拌板， 清凉解暑，劲道爽口。
3: 我妈我专门生产这鸭肠的，完之后可以特地上那去吃一点啊。那时候觉得那炒的还特别酸，什么味道都没有，也觉得都特别好吃。
4: 我们也都是五十多岁的人，找一下小时候一个记忆吧。
5: 我妈说啊，老伴儿九十，出嫁出，煮不出来他的那。
0: 都说东北人豪迈直接，但进一步了解便会知道，这里的人们粗犷而不失细腻。如果用一种食物来代表一个地方，叉子粗粮细作，便是东北人独特性情的最佳代表。熙熙攘攘中，这一碗美味已不知成为了多少人的故乡味道。或许是来自千万年前刻在基因里的偏好，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人类对粮食始终保有一种朴素的热爱。从古至今，餐桌上的味道不断升级，可只有主食出场，才能带来那份难以言表的踏实。碳水的美好，吃一口就吃。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汪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

0: 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0: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合旗，位于新疆西部天山以南的边境线。在这里，游牧民族最古老的狩猎方式还在延续着。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
4: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哇，都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9: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9: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和谐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5: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9: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4: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4: 哎，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5: 赵云、赵子龙。
14: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5: 周瑜打黄盖。
14: 你懂得可真多啊。
1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拨打5656-5566，一家和馨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17: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8: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9: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1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一家和馨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
3: 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9: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山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关注。
1: 我区新增11家区级农业龙头企业，总量达235家。
2: 浙江省第二届职工创新交流活动在萧山启幕。
1: 师资跨校区共享，让优质教育资源流动起来。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萧山区区级农业龙头企业认定名单正式出炉，全区共有11家企业新进上榜，同时有5家企业因监测不合格予以淘汰，实现龙头企业有进有出动态管理。截至目前，萧山区区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总量达235家，其中市级及以上136家，现代农业产业方阵持续发展壮大。上午，记者来到林浦镇的浙江精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基地内标准化大棚整齐连片，全自动育秧流水线，大型粮食烘干设备全部就位，各类大型农机装备有序停放，现代化粮食生产场景扑面而来。作为深耕林浦本土的农业经营主体，精进农业专注粮食规模化种植、工厂化育秧、粮食烘干以及农机社会化服务。公司负责人沈飞军表示，获评区级农业龙头企业既是一份肯定，更是全新的发展起点。企业此前主要深耕自有基地建设，下一步将持续优化农事服务中心运营模式，进一步拓宽服务辐射面，助推区域粮食生产向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方向迈进。
3: 接下来我们将立足龙头定位，向外延伸服务链条，持续引进更新现代农业设备，推广绿色低碳种植模式，不断提升粮食生产保障能力，同时进一步完善联农带农机制。

0: 与周边家庭农场、种植大户深化合作，把成熟的种植技术、农机资源共享出去，带动更多农户稳定增收。
1: 此次入选的还有落户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浙江道济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这是一家集科学育种、智慧育苗、数字化种植、农产品质量追溯、智慧农事管理、农业园区运营及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服务企业。企业坚持以农业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汇聚国内外科研平台与育种专家力量，把前沿技术同传统育种手段有机结合，攻坚高品质高附加值品种育种研发，逐步构建育繁推一体化商业化发展路径，着力破解育种领域技术痛点，稳步推动育种成果产业化落地应用。
2: 成为萧山区农业龙头企业之后，我们公司也将积极响应上级政府的号召，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不断优化科创加农创的产业闭环，为萧山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我们企业的一份力量。
1: 据了解，本次新晋区级农业龙头企业分布临浦、濮阳、瓜沥、崖前、晋江等多个镇街，产业业态丰富，覆盖规模化种养、农产品流通、种业创新研发、食材供应链等多个赛道，各主体特色鲜明，优势互补。近年来，我区持续坐实农业龙头企业梯度培育工作，搭建起区级、市级、省级、国家级阶梯式成长体系。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强化龙头企业的培育与精准服务，引导企业延伸农业全产业链链条，充分发挥龙头主体示范带动效应，持续激发乡村产业内生动力，在现代农业的沃土上不断孕育共同富裕新动能。
3: 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启幕，省领导邱启文、刘鑫、王昭、陈晴苍、区领导李军、秦建云出席。
4: 现场，与会领导会浙江省第二届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代表颁奖。作为五个一等奖中民企成果，万象一二三股份公司技术负责人韩孝谦投对超高功率宽温域多元电芯技术，成功攻克锂电池极致功率、宽温性能与循环耐用的不可能三角。目前，该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全球60%F1 车队。
5: 它的这个高功率，充电的话能达到50C 以上，放电的话能够做到150C 以上，所以说这个 F1 车队，大部分的话5%以上用都是我们这个电芯。
4: 此外，万象一二三股份公司职工苏敏、杭州凯美模具有限公司职工杨邦伟获全省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三等奖。现场同时开展了大国工匠与省内企业结对活动，大国工匠按照对应的产业领域组成五支服务队赴浙江开展助企服务，其中我区的金益建设集团、仙林三维两家企业参与结对。本届活动以创新创造20载、匠心筑梦新征程为主题，设置创新成果、创新人才、创新生态三大交流区，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交流职工创新矩阵，通过大国工匠对话新生代、创新成果路演等形式促进经验共享，通过接榜挂帅、成果激励等机制推动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活动还紧扣我省 415X 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等产业设置七大主题交流区，着力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本台记者报道。
1: 我区积极响应浙江省“十五五”家庭教育发展规划要求，昨天下午举行“遇见光”家庭教育个人工作室成立仪式暨家庭教育指导队伍赋能活动。按照规划要求，区妇联结合遇见光家庭教育先行先试工作成效，在城乡北干、蜀山、新塘、文彦、宁伟、迎峰七个城区街道对应建立遇见光家庭教育个人工作室，实行一镇接一市、驻点服务、专人主理、就近赋能的运行模式，每个工作室配备一名专属主理人，定点扎根对应社区，落实个案辅导加团体赋能融合服务、隐私安全保护、高危转介联动、个案回访复盘、典型经验推广等机制，切实提升基层家庭教育专业指导、家庭矛盾纠纷化解、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等工作实效。在区妇联指导下，家庭教育学会、

0: 新新组织三支家庭教育指导队伍，明确岗位职责、工作内容与服务标准。目前三支队伍人员已经达到近百人。活动现场还进行了玉显光家庭教育个人工作室主理人社区结对共建仪式、先进发言和交流分享。本台记者报道。
1: 新学期临近，教师们也提前进入开学模式。近年来，萧山通过集团化办学、师资跨校交流等方式，推动优秀教师、优质课程和教研资源在校际间流动，以师资共享带动教师共同成长，让更多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中午，记者在高桥小学南江校区看到，新入职教师正在进行模拟课堂教学比赛，几位资深教师进行现场点评指导。高桥小学实行师资统一配置，教师根据教学和学科发展需要，跨校区交流任教。2022年，英语教研组长陈江丽从文源校区来到南江校区，除了日常教学，也把文源校区开展多年的英语特色活动带到了这里。
2: 原来呢，在我们的老校区文源校区，我们有一些英语的一些传统的品牌活动，像英语的学术素养月是我们那边的一个传统活动，同学们会参加一些像课本剧的表演啦，英语歌谣的演唱啦，还有书写的比拼啦。那我们到了南江校区之后呢，也把这些活动移植到了南江校区这里来，那我们的南江校区的同学也能够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来。
1: 优秀的师资流动不仅带来了成熟的课程和教学活动，也带动了青年教师成长。两个校区定期开展联合教研，通过课堂展示、说课交流等形式共享教学经验，让骨干教师在备课、课堂教学、教学比赛等方面提供专业指导。
3: 资深教师跨校区还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课程理念，比如说是关于类似于阅读的阅读活动，还有像阅读节当中的阅读情景剧等，还有像我们还倡导了我们开展一些阅读相关的活动，像阅读的制作、阅读手账啊等等等等，给我们带来了语文阅读方面的思考。
1: 记者从区教育局了解到，目前我区通过南部共赴行动开展片区间师资交流，同时推动同一教育集团教师跨校区交流，让优质师资在校际间流动共享。本台记者报道。
0: 提起尿毒症，很多人会联想到熬夜劳累，却忽略了最常见、最隐蔽的致病元凶——糖尿病。近日，区中医院接诊了一个病例，家族中先后有五人确诊尿毒症，而追溯患者根源，五人均患有二型糖尿病。前段时间，李阿姨来到区中医院就诊，她说自己这几天特别疲劳，全身浮肿，导致晚上睡觉不能躺平，严重影响睡眠，同时因为鞋子穿不上，走路也很困难。李阿姨患有十几年的糖尿病，是肾内科的老病人了，医生检查后确诊她患有中末期肾病，需长期规律血液透析治疗。诊间，李阿姨还提及自己家族中妈妈、哥哥、姐姐和侄女儿都因尿毒症接受过血液透析治疗。
4: 这糖尿病它其中啊，大概有20%-40%的人他会并发我们这个肾脏的一个并发症的。这个糖尿病它是具有这个家族聚集性啊，然后有这种遗传的易感性的。它其实也除了一个受到我们基因的影响之外呢，它和我们这个生活习惯啊、饮食啊，然后这些后天的这个环境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个它相同体质的人群，然后它相同的生活习惯，它可能更容易导致它出现相同的疾病吧。
0: 大众普遍认为熬夜、乱吃药、肾炎是尿毒症的主要诱因，但临床数据显示，如今新增的透析患者中，糖尿病肾病占比最高。糖尿病伤肾过程极具隐蔽性，早期患者几乎没有明显痛感和不适，仅会出现微量蛋白尿。医生建议糖尿病患者务必定期检查血糖，定期复查尿常规、肾功能等。
4: 从2018年、2019年开始，我们这个年轻人群就开始比较多起来了。我们这里最年轻的是20多岁的在做血透的，最常见的一个就是尿常规，就是尿常规里边有一个蛋白尿，还有一个血尿，我们一般这个蛋白尿有加检的话，现在我们的体检中心都会预警。
0: 本台记者报道。
1: 日前，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正式推出五大类实战验证场。

0: 景，包括多场景灭火、受限空间与地下救援、特种破拆与高空救援、水域救援与排涝、危化与特殊环境处置，覆盖了应急管理领域最核心的高频高风险灾害类型。这些场景将面向全国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应急装备、新材料、低空经济等领域的企业和科研院所开放，提供真场景、真场地、真验证的中式环境，推动技术产品在实战中检验，在检验中迭代，在迭代中成熟。
1: 是因为我们已经有几家公司过来测试的，机器口啊、灭火毯啊这些装备都是比较新颖的。我们如果有需要，第一时间可以打电话给他们，他们可以把设备拿过来测试以后，如果数据都满符合我们的要求了，我们能更快的、更方便的来运用到我们实战当中。
0: 本台记者报道。暑假接近尾声，湖滨花园社区暑托班的小朋友抓住假期尾巴，正在参加花式体能训练。上午十点，在老师的带领下，小学段的孩子在玩趣味竞速游戏，学前段的孩子则在老师的带领下拍皮球、套圈等。
2: 因为这个暑托班可以给我们辅导作业，然后能让我们在一起作业，这样可以让我们劳逸结合，还可以多往户外运动这样。
0: 不同于传统单一的体育课，暑托班全新打造花式体适能课程，包括趣味障碍闯关、平衡协调训练、集体趣味竞速、轻机械体能游戏等多种运动形式，彩色障碍物、软质跨栏、套圈等趣味教具轮番登场。老师们把耐力、力量、灵敏、协调等体能训练要点全部融入游戏环节，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尽情释放活力。目前这里的孩子除了每天完成暑假作业，都会进行不少于30分钟的体能锻炼。本台记者报道。
3: 日前，南阳街道物理村举行折扇物理志首发仪式，村志共60多万字，编纂团队历18年深耕细作而成。村志的面世为本土文化保护与延续注入了全新活力。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
4: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够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9: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9: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和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5: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9: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4: 天下皆春。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汪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

0: 康泰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0: 是他故意学我的。
11: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油翼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0: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2: 哎，你在吹什么？
9: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11: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9: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12: 嘘，有人来了。
13: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6: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4: 歌手汪姆。
2: 9月27号，
6: 一家核心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5: 好划算。
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5: 都半价了。
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革新装饰，
2: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3: 平凡生活里，我们通过三餐体会安逸，特殊时刻中我们借由美食装点喜悦，菜够硬味够足才有仪式感。以前高不可攀的佳肴，如今已经走进日常的餐桌。对于何为硬菜，不同地域的人们有着各自的诠释。来到夏天的丹东，烟火气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升腾而起，其中有一季滋味是属于朝鲜族的。
16: 我们这个是那种就是稻赛，这补啊，大补嘛，
17: 是的，是吧？
16: 有劲儿，至少我们这个夏季不会中暑。
13: 朝鲜族讲究以热制热，以热驱热，所以每当入伏都要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参鸡汤。
18: 안녕하세요，哎呦，오늘또오셨어요，
19: 또왔습니다，
18: 또왔어요。여름에는삼계탕을많이
13: 清晨，红花坡巷子里还有一丝静谧。老李即将奔赴市场收猪腰子。
20: 每天早晨起来5点钟起来到市场，一条猪只有一对腰花，跟岸的话品都收走了，所以必须早起。
13: 贸市场是城市清晨最热闹的地方，常年光顾的老李自有相熟的摊主。
20: 老板，鸭子是吗？
21: 对，快点啊！
20: 好的。
13: 新鲜的猪腰呈自然的红褐色，柔润光滑。
20: 该动就不要了啊，好吧，帮我称一下。我云开始用手去摸，现在注意肉眼一看，我这个腰花新不新鲜，我就知道了。不新鲜的腰花我就不要。是新鲜货，必须买回来。
14: 切腰花是个技术活，刀工要细。

密，薄厚要统一。凤尾状的腰片可以更充分地释放腥气，使其更加入味儿。大锅中加入清水调料，煮沸后放入腰花，变色后快速捞出，进入凉水中。这样处理的腰花口感更加脆嫩。辣椒和蒜按照比例混合，浇上滚油，香气瞬间被激发出来。凉拌腰花完成了它的蜕变，滑嫩脆爽。

0: 河蚌，老李的制胜奇招堪称米饭杀手。
1: 我每次过来我都要点这个菜，
2: 我的碗里已经装满了，主要是
0: 开蚌取肉看似简单，实则是个技术活，把蚌肉完整取出才算合格。河蚌好吃，去腥是关键。
3: 河蚌本身就腥，我上桌没有哪一个顾客说我的河蚌是腥的。这个河蚌呢，出腥味呢，那必须要就是我的秘密。
0: 这是老李不能说的秘密。蚌肉在沸水中快速收紧水分，肉质紧实鲜嫩。煮好的蚌肉切成细条，炒河蚌肉最关键的就是底料，蒜末辣椒炝锅爆出香气，红辣椒做点缀，放入切好的蚌肉，大火快速翻炒，让每一片蚌肉都裹上油脂。蚌壳做餐具，增添一份原始风味。
4: 本身就是我第一次吃河蚌了，而且更别说吃到这么好吃的河蚌了。
1: 河蚌肉我觉得特别惊艳，真的。
4: 它里面这个蒜香做得很到位，那是真的，确实。
0: 湘菜大厨个个都是做牛蛙的高手，老李当然也不甘于人后。
3: 这个牛蛙长沙是有很多家，不能跟着别人后面走，必须要创新。
0: 把牛蛙剁成小块，腌制入味，待时机成熟倒入油锅，蛙肉迅速收紧水分，颜色转为金黄。
3: 我的调料跟别人不同，我自己拧磨出来秘制出来的。
0: 蒜瓣打底，蒜香瞬间被激发出来，倒入老李秘制酱料，反复搅拌，蜕变成浓郁的汤汁。倒进炸好的牛蛙，大火猛煮，快速入味。口味牛蛙出锅。
5: 然后这个牛蛙特别大，
2: 也是个必点的。
3: 这个牛蛙是牛蛙界的天花板。只要客人吃得开心，我跟你开心，因为我才做成功了，他能掏心吃得开心，那我赚了钱，我跟你开心。
0: 在红花坡的日与夜里，在小巷的宁静与喧闹之中，无论何时，只要走进名士酒家，这儿有最硬的菜，以及最正宗的长沙味道。食物的存在早已不只是为了果腹，时光流转，人们在餐桌之上寄予了越来越多的情怀。跨越千里，无论何种风味，凡是存在都有人对其情有独钟。来北往，无论何时何地，都少不了有人对此诉衷肠。

0: 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0: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没有跟叔叔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有事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别玩手机了，下。
6: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很美，但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11: 也是，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
13: 下次一定回，
10: 下次再回来看。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这次不走了，妈，
0: 不走了哈，
5: 妈，
14: 哎，走，
5: 妈，哎，快，妈，慢点啊。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民以食为天，食以谷为主，纵使千姿百味，也动摇不了碳水的地位。水稻、小麦和玉米变着花样轮番上阵，人们总能利用熟悉的谷物制造出新鲜的味觉体验。南北之间相隔千里，不同的土壤孕育出不同的主食风味。福州连江，凭海而立，人们向海而生，靠天吃饭，自然变化莫测，顺风顺水变成了人们的终极追求。简单的食物被赋予期待，希望能带来好运的加持。

这是中国最长最细的面条。在福州连江丹阳镇，依然有人在手工制作这种面条。一根根宛如琴弦，细如丝线，这就是福州地区面食中的王牌线面。线面寓意福寿绵长，凡是逢年过节、生日庆祝，福州人必得来上一碗。在距离丹阳镇半小时车程的连江县，近水楼台先得月，线面小店开得热火朝天。

0: 老板娘云姐，丹阳镇人，带着做线面的手艺来到连江，一家小店开了已有8年。要说最地道的线面吃法，云姐这就拿出她的杀手锏。
1: 它可以起到那个去腥增鲜。
0: 酒糟，青红酒发酵后剩下的酒渣，诞生于福建，酒香浓郁，用来做调料别有一番风味。接下来轮到这碗面里的另一位主角出场，连江乡下的土鸡，常年运动，肉质紧实。师傅手起刀落，切成小块，洗掉血水和杂质，下锅焯水，去除腥味，增加口感。接下来调味的关键，炒底料，
1: 加上生姜以后呢，激发出那种酒香味，很浓郁，非常香。你在家里如果炒这碗酒糟的话，是在很远都能闻到这个香味。
0: 炒至粘稠，酒香扑鼻时，加入焯过水的土鸡肉，鸡肉在酒糟里尽情翻滚，裹满汤汁，红润诱人。加入高汤，让鸡肉和酒糟的味道彻底融合。一锅精华全在于汤。盛出留作汤底，

0: 线面下水技术，只需几秒便可捞出。放入糟鸡汤中，入汤不糊，柔软而韧。线面吸水迅速，很快便吸足了汤汁的味道，绵韧中透着酒香。
1: 我们这边当地的坐月子都是吃这个面条，
2: 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都有吃的这个线面。
0: 对于福州人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食物还有一类，这个看起来像迷你版馄饨的家伙叫肉燕，也叫太平燕，寓意平安吉利。逢年过节有见面的场合也少不了它。肉燕独特在皮，是由肉泥制成，一锤下去十成力气。这样的捶打要持续两个小时，黑猪肉才能变身成功，化为肉泥。加地瓜粉，增加韧性，不易破损。拍、压、擀、折、扶、吃完。不断循环，继续循环。燕皮越来越大，越来越薄，技巧满分，体力满分，耐心满分。数小时后，终于到了最后一步，切。师傅得心应手，驾轻就熟，

0: 品燕皮薄如纸张，平滑细润，质感如天鹅绒一般。燕皮里再包上黑猪肉馅，也就构成了当地人常说的肉包肉。在姐姐们的巧手中，一个个精巧的肉燕迅速成型。肉燕一煮即熟，出锅。煮熟后的肉燕皮儿薄透亮，晶莹剔透，小巧精致，一口一个，皮韧馅儿香，香而不腻。
1: 肉里面就是原味的，
2: 嫩滑，都在新鲜。
1: 等于说有什么节律，我们家里经常都会买这一碗菜上桌。
0: 人们把平安、吉祥、福寿绵长的寓意赋予食物，借此表达自己的心灵寄托。在生活的变化莫测面前，人类始终不改其乐。一个雨天，吃货的心依旧热烈。
3: 马上马上，
4: 反正我吃了十多年，
2: 专程过来吃。
5: 我以前在其他家吃过，但感觉他们家的味道比好一点。
6: 有个啥子味儿？挺香的，
7: 感觉吃起来爽。
0: 这道能与天气抗衡的美食就是豆瓣抄手。这是四川兴都兴凡县豆瓣抄手的发源地。
8: 二十瓦，
9: 二两瓦，好。
0: 如果你对豆瓣酱的想象还停留在川菜里，那豆瓣抄手将带你打开另一番天地。豆瓣红油，豆瓣抄手的灵魂。哎。用味道香浓的菜籽油炒制，把发酵好的豆瓣酱、辣椒面、五香粉按一定比例混合，
10: 把和匀和匀就对了。和匀就等会儿你油煎熟了就倒辣椒炒。
11: 好，油温差不多了，
10: 差不多哇，八成油温了，那就下豆瓣来。
0: 油温烧至240度，倒入混合好的豆瓣酱。浓烈的油香对抗着同样刺激的豆瓣酱，酱香味瞬间弥漫开来。
10: 这下子下豆瓣，它就这样不停地翻滚，不停地炒。
0: 炒豆瓣红油是个大工程，体力活。一锅红油豆瓣将近150斤。三代人一起出动，
10: 来，你来搞一下，来炒一下，扒到锅边边下去，穿到锅底，然后转起转起炒嘛，免它扒锅。

0: 翻炒过程中要随时关注豆瓣的颜色变化。红油豆瓣炒至暗红色即可出锅。
1: 好了，关火，起锅。
0: 红油豆瓣完成了它的最终进化。

0: 红油豆瓣再香，肉馅也马虎不得。选用猪的前夹肉，口感更加细腻。
1: 搞快点儿，到烧屋了，才三菜才炒熟。
2: 了不起。
0: 黄姐真不是随口说说。江湖称之为无情的抄手机器。

0: 老婆哈、啊，这十多年她也算天天抱天天抱练出来了，三十五六个，操手稳得很哦。
1: 操手啊？
2: 两个二哈。
1: 两个二的嘛，好。
3: 要不要海椒？
1: 要不要海椒？
4: 一斤六两，可以一斤六。
5: 两勺豆瓣红油，配上其他佐料，撒上葱花，加入滚烫的面汤，红油豆瓣充分散发香气，放入煮熟的抄手，馅儿鲜皮嫩，粒粒抄手浸满红油汤水，汤底香辣不腻人，带着浓郁的豆瓣香气，入口面皮松软但不失劲道，肉馅儿丰盈饱满又弹牙爽口。
6: Q 弹，
7: 甜辣甜辣的，还挺好吃，
8: 非常高，非常好。
9: 它这个和红油的区别呢，就是不是很辣，但是看到这个油水很亮。
6: 我就想天天都来吃一碗。
5: 加了豆瓣的抄手，似乎更接近川菜的味道。红油和豆瓣的味道在唇齿间相互较量，终是三者合一的味蕾满足。
10: 二十块钱，
1: 二的，十块钱。
10: 那下午咱两个二的了。
5: 四十多年，三代人把一个小摊儿变成一家小店。
1: 三来，又来。
0: 这些小生意是别定要吃苦，自己要勤奋。一天，打比方说，一天一万多个，十天就是十多万个，一百天就是百多万个。这个生意你说赚钱咋算，只能说脱贫了，还没致富，就那么多年了，肯定有时候情绪嘛低落的时候就觉得想烦了，就那种感觉，但是还是坚持了下来。
5: 这里的每一碗抄手都承载着三辈人的坚持，也是黄哥平凡岁月中小小的成就感。

0: 不同于南方对精细的极致追求，来到东北，一切都得套上一层粗粝的滤镜。
1: 烤羊有大串啊，好的羊。
0: 在这片土地上诞生的食物，如同这里的性情一般豪放不羁。人们的基因里自带对粗粮的热爱，将玉米物尽其用，化作千姿百味。小店的老板戴师傅腼腆内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闻玉米粒儿。金黄的玉米粒儿已经经过发酵，在东北

0: 是用来做玉米面条，也就是东北人口中叉子的好材料。
1: 以前就叫酸烫子。我的爷爷从山东闯关东来到了辽宁丹东，娶了我的奶奶，我的奶奶是满族人，就这样啊，我的爷爷就学会了满族先人的酸烫的制作技艺，到我这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
0: 做面条第一步，和面。发酵过的玉米面柔软光滑，散发着酒香。这个叫汤字套，是粗粮门派的信物，铁指环。铁环上带有小孔，力量运用得当，便可挤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这是玉米的灵魂一韵，也是东北人在主食制作上跨出的一大步。挤出来的叉子直接进锅，热水煮至金黄捞出，口感爽滑，微酸适口， Q 弹细腻，粗中有细。
1: 百年前老百姓家里啊种植玉米，然后通过玉米自然发酵，然后通过石磨磨出来那个浆，就是酸烫面。平常家里要吃的话，烧柴火的这个锅，把这个酸烫这个面挤到这锅里，这就是原生态的酸烫。
0: 叉子最早由满族人发明出来，主要流行于东北地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制作方式也发生了演变。这个还有这个都是以前用来做叉子的工具。看着这些稀奇古怪的伙计们，不得不感慨先人们为了吃所迸发出的无穷智慧。玉米就这样完成了它的终极进化，以另一副模样出现在了人们的餐桌上。这个则是戴师傅琢磨出来的升级版。一步到位，几分钟玉米变身成功，化为最终形态的叉子。早上七点，小店里就已经装满了烟火气。
2: 三炒茶好喽。
0: 丹东叉子，老少皆宜，一日三餐皆可吃。戴师傅还琢磨出了叉子的各种不同做法，来店里的客人也各有自己的偏好。
3: 我们点的是凉面，凉面可能能稍微细一点。
4: 我们是从东莞过来吃，专门开车过来吃，正常就是三十多公里。
5: 这样的，还有干的、稀的，随便要，要哪个就行。
0: 丹东特产黄蚬子板。黄蚬子与叉子互相借味儿，兼具海鲜的鲜与谷物的香。经典版，保有浓郁的发酵酸味儿，是最原始的味道。拌上鸡蛋酱，是很多东北人的儿时记忆。焦炉板，有荤有素，味道香浓。还有冷面和凉拌板，清凉解暑，劲道爽口。
3: 我妈我专门生产这鸭场的，完之后可以特地上那去吃一点啊，那时候觉得那炒的还特别酸， 什么味道都没有，也觉得都特别好吃。
4: 我们也都是50多岁的人，找一下小时候那个记忆吧。
5: 马哥二，老伴90，都嫁出去，读不出来他的味儿。
0: 都说东北人豪迈直接，但进一步了解便会知道，这里的人们粗犷而不失细腻。如果用一种食物来代表一个地方，叉子粗粮细作，便是东北人独特性情的最佳代表。熙熙攘攘中，这一碗美味已不知成为了多少人的故乡味道。或许是来自千万年前刻在基因里的偏好，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人类对粮食始终保有一种朴素的热爱。从古至今，餐桌上的味道不断升级，可只有主食出场，才能带来那份难以言表的踏实。碳水的美好，吃一口就知道。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你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都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2: 爸爸，
13: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

0: 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好，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4: 来。
3: 吓一吓，
5: 没想到还真好玩。
6: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7: 歌手忘了
8: 九月二十七号，
6: 一家和信周年庆，
9: 装修半价。
1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1: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需29800元。哇，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1: 是
1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3: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4: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9: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

0: 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0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爸妈，我走了。
1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1: 注意安全啊！
1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3: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1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4: 喂妈。
1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4: 我暂时要跟叔叔玩。下次再回，
15: 那就下次吧。
12: 总觉得来日方长。
15: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4: 下次吧啊。
15: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15: 别玩手机了，香。
16: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
14: 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3: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1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7: 爸爸，我们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明天再回。
18: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4: 下次一定回。
19: 下次再回来看你。
1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4: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5: 不走了哈。
14: 爸，哎，走，妈，哎，快，爸，慢点啊。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3: 拨打5656-5566，一家和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和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一家和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飞机是怎么还没回来？他还在问那块布，非说要帮你打赢赌，好喝上3日的酒。哼！哎，来了，你那儿怎么样？我今日见了两个人，他们分别遇见了一个老翁和一个老妇人。可惜的是，他们都没太看清可疑者的脸。不过没关系，老旗长说还有两个人。 明日会带给我见。你呢？为何不向本督查禀报案情的进展？
1: 一无所获。嗯？就这么简单？也太应付了事了吧！我本来有了线索，惠娘母亲说她犯了头病，去重症堂扎针。 可重生堂的行医日志中，并没有记载。不过，那个宅郎中和他的伙计都有点奇怪。
0: 行医日志就在钱塘吗？
1: 嗯，
0: 带我去看看。

0: 前一日的日志是后来写的，至少比冬至当日写的晚。
1: 裴小姐确定？
0: 我三岁就会看墨色，这瞒不了我。
2: 我说那个惠娘来过，行医日志后来被主人给改了，之前隐瞒是觉得丢人。
1: 惠娘是几个月前开始在我这里治头病的，每隔三日来扎一次针灸，冬至前的那日来了。今日病人多，前面还排了三四个，你恐怕需多等一会儿。
3: 我头疼得厉害，这再等啊，命都等给你了。
1: 看什么？该打，还不赶紧到里面照照。

0: 子一样，后缘药库，我把里面的针出了，再给后面的扎上，就过去。月亮门没锁，这是药库的钥匙。
1: 以前你多次带他到后院药库，
0: 是我被他的美色所迷惑，我有错。
1: 那日呢？
0: 那日我确实……发现了大坟，吓跑了，还想着下回来的时候。

0: 被别人知道我和他丢人，所以就把行医日志给改了。但那时藏在阁楼上的恶人梁三起早已被卢县尉发现死了，惠娘应该不是在众生堂出的事，也许是跑出去之后。
1: 那日翟郎中去后园去了多久？
2: 不一会儿便回来了，我正要给病人出针，师父回来后便亲自出的。
1: 那晚上呢？翟郎中是否按时回家？
3: 回了，回家用完饭我还给主任洗脚来着。
4: 你肯定鼾声如雷呢，
5: 罗凌峰，你能不能告诉我孟东老的坟在哪里啊？我好去拜祭拜祭，要不他老给我托梦，这吓得也不敢睡觉啊。
1: 那可不行。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呢？
5: 好好好，我告诉你，他是我师兄，行了吧？若是没来这局县也就罢了，既来了还进了他的众生堂，这再不给他上个坟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吧。
6: 老费啊，这孟东老他埋得可远了，好几十里山路呢，要不等我们探破了碎尸案再带你去。
5: 哎呀不行，
1: 就这么定了，薛环识大体。
0: 老费，碎尸案我可和县令定下了七日之约，你也不想看我丢了官职吧？
5: 不是，哎呀，我又不要你们带我去，我自己去就行了，只要告诉我他埋在哪儿。
6: 局县西北40里外的寿山，孟东老师当地名医，你去那儿打听打听，没人不知道。
5: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你个薛环，编瞎话张嘴就来啊。
6: 那我把他追回来实行相告。
1: 不可，喜君小姐就住在众生堂，要是让她知道坟就建在阁楼中，她肯定会被吓着的。

0: 卢县尉，你们回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们呢。怎么了？
1: 裴小姐，那奇人也，他画出来了。难道凶犯竟有这么多帮凶？
2: 开始我也觉得是这样，可是我把这四张画放在一起，发现有很多共同之处。
3: 比如兽，兽有罗锅。
0: 你怎么知道？
1: 师傅又找到几个曾见过可疑人的，他怀疑是同一个人，扮成了不同的样子，将四个尸包分别放在了四个寺院里面。我跟卢县尉想的一样，故将四人描绘的合在一起，选共同点，又画了一张。这个人有些面熟。
4: 我好像见过，我也觉得似曾相识。哎呀，就是想不起来了。畜生，给我站住！连孟老怪的坟都不知道在哪，我替他教训你这个不孝的外甥。
5: 老费，
4: 老费，你打我干什么？
5: 打你？
4: 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小混蛋，害我白跑了几十里山路，我腿都快走断了，我还得打你。
5: 别打了，老费。 是我的意思，嗯，你的意思，秦无聊，
1: 老飞，
4: 太不像话了。
5: 我知道，你先消消气，喝口水。
4: 我喝酒。嗯。

0: 怎么了，老飞？
1: 谢君，这是你画的？
2: 是啊。
1: 你怎么知道我思念师兄心切？你就帮我把他的样子画出来了。
0: 你说什么？你说这画上之人是孟东老？
1: 没错，虽然几十年不见，但是孟老怪要是活到今天，肯定就是长得这个样子。
3: 哦，我想起来了，刚才觉得面熟，原来就像孟老郎中啊。
4: 对对对对对，那日抓住歹人后，我也进过阁楼，这与坟后的画像十分相像。
2: 坟？
1: 孟老怪的坟在哪儿？

原来你竟葬在这里，难怪会给我托梦呢。师弟费英俊，拜上。

0: 父，好你个孟东老，你个孟老怪，你个孟老怪，你个孟老怪，他就是个混账，他竟然让师父给他守灵。
1: 这是药王孙思邈的雕像。
0: 正是恩师。
2: 你是孙思邈的弟子？
0: 那还有假，师父生前收了13个徒弟，我别号费十三，可不是什么家族排行13，是我们师兄弟之间的排行。
3: 他原名不叫孟东老，而叫孟东晓，因为他少年白头，所以师兄弟们都戏称他东老。他索性把名字给改了，可是我只管他叫孟老怪，因为他确实是个怪才，甚至都有点邪性。
2: 怎么个邪性法？
3: 当时师父寻百药，这个孟东老专门负责捉蝎子和大蜈蚣。说来也奇怪，那些个毒物只要一见到他就吓得一动不动。他特立独行，不喜与人言谈，所以人缘很差，只有我这个最小的师弟跟他走得稍微亲近一点。
2: 这孟东老回到这穷乡僻壤的局县，也算是不得志吧。
3: 他不回局县能怎么样？他是被驱逐出师门的。
1: 这又是为何？
3: 他做的那些事儿触怒了师父。
2: 什么事？
3: 他是我师兄，不说也罢。
2: 你必须说，此事关系重大。
3: 为了了解人体经络，他盗墓取尸，这事儿在历朝历代都是重罪。师父没有把他交到官府，这就已经算是格外施恩了。因为是我告诉师父的，这事儿他记了我的仇，所以我就想着在有生之年能够见着他，当面把这事儿说开了。可谁曾想，他早死了。
2: 他也养猫？
3: 对，别看这老小子平时心神冷酷，可唯独对猫他是极为呵护。
2: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坟旁边有几只猫，都是什么颜色？
4: 有一只黑的，好像还有一只黄色的。
1: 一只黄白相间，一只纯白的。
5: 验尸的时候发现了5根猫毛，3黄1黑1白。
2: 此地确实阴气很重，不得住人。你等，搬回县县去住。
1: 为什么？我不怕。
2: 赶紧收拾东西搬走。雪华，跟着你家小姐，要寸步不离。
4: 是。

0: 师傅，小姐给您送饭来了。
1: 你不让我们住在这儿，却自己守了一夜，又是何故？
2: 这一夜我想明白了一个问题，梁三起自杀是为了替人隐瞒秘密，而这个人应该就是孟东老。我决定开棺。
3: 什么？楼里建坟？
4: 怎么可能？卢县尉弄错了吧？
2: 此坟确实让人难以置信，可事实就是如此。开棺并非小事，故特请县令允许，并且我还怀疑孟东老没死，且极有可能就是碎尸案的真凶。
3: 极有可能？就并非是板上钉钉吗？像这种有违律制良俗的事可要谨慎啊。况且众生堂所在的那条街在莒县属最繁华的，现在如果让人知道宅子里有座坟，那整条街还不转眼就荒凉了吗？此事传扬出去，本县令官运何在？
4: 是啊，
3: 卢凌风，卢贤弟，我求求你了，这件事如果闹大了，我恐怕是真的要丢官了。
2: 若孟东老之坟无鬼，我卢凌风愿意承担一切责任。若县令执意阻止开棺，我就只能与你去南州刺史面前理论。
3: 不是你，只是不要吓到百姓，最好也不要把消息传出去。卢贤弟还要想个万全之策呀。
5: 捕捉妖，午时焚烧，为防邪灵弥散，百姓暂避。
6: 猫妖不猫妖的，咱不知道，但这众生堂确实猫多。
7: 是啊，每日都能看到一群猫在那墙头上相互追逐。
8: 新来的卢县尉可真厉害，连猫妖都敢捉，可不像先前那些官，他那宅子进都不敢进。
7: 不可啊，不可啊！卢县尉，看在我舅舅给那么多人治过病的份上，就保全了这个坟吧。
2: 让开，县令已准开坟，若再阻拦，横刀无情。
7: 卢县尉，什么县令？卢县尉，不可呀，不可呀！

0: 若我舅舅在里边，我必搞得你身败名裂。
1: 你再想想，孟老怪确实怪，但也许他真的死了呢。
2: 飞鹰郡，
1: 叫人呢？
2: 此时不可动摇。

0: 军心。卢凌风，相信自己。
1: 卢建伟，冒妖已诛灭。
2: 哎哎，你们刚才烧的是什么呀？
1: 啊，回县令，是拿稻草制作的巨型猫状物，烧起来烟火不响呢。
2: 哦。

0: 我还想对不起你啊，没能抱住你的坟墓，陆林峰，你不得好死！
1: 陆林峰，你不是说里面没人吗？师兄，洛阳一别，再见面，竟是阴阳两隔。
0: 这不是孟老怪，张飞，何出此言？
1: 这就是一具骨头架子而已，死人化作白骨，岂是这个样子？而且，这分明是一个身体修长的女子骨架。 你小子也跟着孟老怪学医多年，你不会看不出来吧？

玄环小哥，这栋废弃多年的房子里是有洞口。

0: 如此大胆，局县县尉卢林峰，哼，还是来了，知道回来，没想到来得这么早，这么快。孟老怪，你真的还活着？
1: 飞石三，你也来看我了？你忘了？你忘了当年师父为何将你驱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为何还要如此执迷不悟？哼，几十年前你就对不起我，如今到了局县，还想来教训我？你不该跪下来给我这个师兄认错，啊！
0: 什么师兄？你这凶犯，没有资格教训别人。姬世光，别理他。
2: 哼，
0: 孟东老，这些头颅应该是梁三起给你送来的吧？
2: 这个梁三起，我还以为伺候我老头一年腻了。

0: 在你手里了。
1: 师父，您料事如神，果然另有密道。
2: 这个暗道是梁三起给你送吃送喝还有送头颅的吧？
0: 你猜对了，医者父母也。我对梁三起有再造之恩，他对我忠心耿耿。
3: 你不配称医，医者应悬壶济世，有仁爱之心，而你枉杀无辜，如此狠毒，你会下十八层地狱的。
0: 小丫头片子，你不觉得我这个暗室就是地狱吗？为了救千万人，我一人以身下地狱。
4: 疯了，疯了，师父竟然教了你这么个白眼狼，你就是个疯子。
2: 孟童老，四十年前只有十七岁的管子君也是惨死于你手。
0: 是，那姑娘如花似玉。
2: 你为何碎尸？
0: 我要留下完整的骨架，探研医术，注写古今，以救众人。四十年了，我每日都给他烧香，如今啊，我把他装在了我的棺材里，就是替众生感激他。半年前为了专心攻破头病，我服下了自制的药，可暂避气息，今日后复生。我这个外甥还算孝顺，真把我埋在了这阁楼当中。
2: 那面前的这副尸骨应该就是慧娘的吧？
0: 是，梁三吉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可他是个色鬼，只知道找那些美貌的女子。我要的是有头病的，他找他，我一个都不满意。幸好他来了。那日我饿极了，从通道上去，潜回众生堂，想在药库里猫到天黑，再出去找吃的，没想到。

0: 定会找到治好头疾的方法。我会完成我的头痛书，让它千古流传。
1: 丢弃石宝与寺院，是为了寻求心理安慰。
0: 你们这两个当官的，我给你们个造福百姓的机会，不都是秋后问斩吗？你们就把这儿改成个牢狱，每天随便给我点吃的。明年秋天，我定可完成头痛书。到那时候，你们就给我孟东牢建一座庙，牌匾写上"在世华佗"。

你们觉得我不配有庙？我告诉你们，千年后人们一定会津津乐道于我的著作，谁会在乎我曾经是个人民犯？

0: 翟良为孟东老收了尸。
1: 是我在上报助理的部门中立陈孟东老罪大恶极，当从速处决。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0: 你怀疑自己做错了？
1: 我在想，若是苏明，他最终会如何选择？

0: 我听说你要走，也该走了。都待了一个多月了，义兄一个人在南州，姬世公跟薛环都不能回去，只有我回去了。
1: 姬世公在忙什么？你不知道。好多了，药不能停，连吃三日，针灸还要接着扎，隔日一次。你先到隔壁针室等着，我一会儿亲自给你扎针。
2: 多谢神医了，多谢神医。
3: 飞神医，飞神医，飞神医！
4: 你怎么来了？我一刀呢？
3: 我爹全好了，今天连续宰了三头猪，这会儿正要去吃请呢。
4: 喝酒？
3: 啊，
4: 喝酒他怎么不叫上我呀？
3: 就是让我来请您的，请客的这位呀，也是您给治好的头病。啊，还有这个。 我爹让我给您的，新鲜，一会儿您一定要多吃点啊！
4: 我肯定会的，
5: 师傅，您喝尽兴，晚上我和小七一起去接您。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
10: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所幸啊，调往宁湖虽仍任司马，可那里地处江南富庶之地，且是中州，苏雄自此平步青云了。
1: 雄刺史啊，苏明到南州也没有多久啊，调升的是不是太快了？
2: 哎，不快不快不快，苏司马此番晋升那是当之无愧呀、啊哎、回想在南州这些日子，苏司马亲处实务，诸事那是井井有条啊，令我这个长史都汗颜呐、啊、
0: 关键是苏兄上面有人呐，飞黄腾达之日可别忘了为我和罗长史美言呐、
3: 啊、怎么卢林峰被弹劾罢官，苏明就要高升了？
2: 哎呦，卢兄回来了。哎呀，卢兄在局县探破大案，周礼正欲嘉奖，
4: 可没想到
2: 卢兄被弹劾，这事儿可不关我和刺史的事儿啊。哦，
3: 你的意思是有人踩着我的肩膀高升了？不会吧，我被驱逐出京，
5: 探破鬼案的卢林峰也为了治病救人的费老神医。
3: 那好，再叫上黄班头和谢班头、欧阳泉还有诗人冷杰，咱们呼朋唤友大醉一场。
0: 好好好，我们陪卢贤弟一醉方休。
6: 今夜熊刺史、罗长史、欧阳泉还有冷吉都喝醉了，最高兴的是黄班头和谢班头，
3: 平日里他们哪有机会和刺史同饮呀、啊、
6: 一个劲的谢我呀。苏明出番时并不惊喜，再品却回味无穷，神书也。
7: 卢林峰，你不是凡人。
6: 何意？
7: 一般人得罪了公主必被太子看住，得罪了太子必会成为公主的人，可像你这样被太子逐出了长安又被公主罢了官的，我苏明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见过。
6: 你说这无聊的话何用？
7: 今夜痛饮，你豪情万丈。怎么着，对于被罢官之事一点都不在乎？
6: 在乎又怎样？不在乎又怎样？还是说你吧，你东调宁湖也是公主的意思吧？我还是小看你了，我原本以为你远到南州会寄情山水，做个逍遥之人，没想到你却日夜勤于公事，以至于刺史和长史都无事可做，公主当然要提携你了。
7: 好好好，就是公主提携我的，行了吧。

0: 说说你，
1: 钟郎将，以后是怎么打算的？
0: 哎，要不然你就跟我去那个宁湖，继续做我的私人参军如何？有你在我身边，我心安呐。啊？
2: 对我而言，都是过眼云烟。今后，我当行江湖之远。
0: 江湖之远呢？

0: 是苏明派你来劝我的。
1: 我不是来劝你的，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愿随你远行。
0: 你说什么？
1: 裴喜君愿随卢凌风，泛舟天地，夜雨江湖，天涯海角，无怨无悔。

0: 说什么？我让你劝卢凌风随我去宁湖，你却要跟着他去漂泊江湖。
1: 喜君，我的义妹，
0: 你想好了吗？
2: 想好了，望义兄成全。
0: 可倘若哪天裴侍郎找我要女儿，我该怎么回答？
2: 义兄只需说喜君跟卢凌风隐遁去了，不必牵挂。
0: 哎呀，那日在长安，是我断出你心系之人就是他卢凌风，可我没想到竟是这样的结局。一个是出身名门世家的贵公子，一个是朝廷重臣的千金，你们真的要去做江湖的漂泊客吗？
2: 也许这就是最好的归宿吧。
0: 为兄就只能祝福你们了。
2: 多谢义兄。江湖虽远，喜君却不会忘了义兄。不管将来您到哪里做官，我都会去看望您的。那薛环就拜托给义兄了。
1: 放心吧。
3: 苏先生，小姐，我师父他不在房里，他的横刀、长枪还有三册旧书都不见了。
4: 混蛋，居然丢下我自己走了。
0: 卢凌风此举乃君子之为也。
4: 义兄，你还替他说话？
0: 江湖艰险，他是不舍得让你跟着他一起受苦。
4: 卢凌风，
0: 喜君不哭了，这一选择充分地证明了他心智的成熟，他已经可以不被情绪所左右，你该替他高兴才对。我相信他不会就此沉沦，不日我们就会与中郎将江湖再见的。
3: 先生，您的意思是说师父还会回来的？
0: 好了，别瞎打听了，去去去去，把老费叫进来，咱们该出发了。
3: 啊，好。

0: 早已心有所属。你放心，思
1: 想你。
2: 我也想念父亲，但我还是要跟着义兄。
1: 你这又是为何呢？
2: 卢凌风是被逐出长安的，我如果回去，可能就永远无法再与他相见了。跟着义兄则不然，他若回心转意，定会到宁湖找我们的。
0: 也好，有义妹相随，宁湖之行就不会那么枯燥了。
2: 虽然我不太喜欢那个宁湖刺史，但听说宁湖的风光还是很美的。
0: 哦，义妹认识那个宁湖的李刺史，对他有何成见啊？

0: 眼见就要进宁湖城了，却下起这么大的雨，真是倒霉。先生和小姐脚下小心啊。
1: 是啊，路太滑了。啊，怎么回事啊？
2: 不用管他，就全当我刚才给你们讲的故事中的怪物出来了。
1: 义兄，你别吓我。
0: 先生，那您接着讲吧，我就爱听那些稀奇古怪的。
2: 古人说渡江越湖时不能把血滴在草丛里，否则被江边湖畔的驼舔到，活的魂灵会依附在人身上，哎，滴血者就一定会遭厄运。
0: 驼是什么呀？
2: 驼，鳄鱼也。书中记载啊，原来的宁湖又叫驼洲，我想啊，这鳄鱼应该有很多。
1: 义兄，你看前面有座大庙。
2: 哼，太好了，我们到庙里避避雨，明日再进城。啊。

0: 此处离大湖很近，恐有庞然大物让马受了惊，明日雨过天晴，咱们自然会回来的。
1: 什么庞然大物啊？
2: 这我也说不好。
1: 可会伤人？
0: 进了庙应该就安全了，走。

0: 小姐，别怕。
1: 义兄博士，可知这盖着红盖头的是什么神啊？
2: 哎呀，刚才着急进来避雨，没看这是什么庙。此神像诡异，我还真说不好。
1: 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邪性，要不然我们换个地方吧。
2: 马寿京跑了，地方咱们换不了了，就只能在这里避雨，等待天亮了。
3: 快，快跟上！陆公子，庙里若有人怎么办？
4: 给邪神上香，岂是梁山？格杀勿论。
3: 是。
2: 玄环，来者身份不明，暂避为妙，跟我来。

0: 我是冲啊，快走！撤！不追！
1: 圣灵寺，饶命！我知道错了，饶命啊！
2: 你呢？
1: 我是无恶不作，这土神庙就该收。<笑>
2: 那可就不好办，
1: 稳住他们的手脚，扔进大湖，被拖去。
2: 饶命！饶命啊！
1: 饶命啊！
2: 饶命啊！
1: 圣灵寺，
2: 饶命！

你们是商会的人，陆游，尔等夜闯神庙，竟遇纵火，你可知罪？沈冲，你凭什么问罪于我？今夜就取你狗命！

这里好像还有人，必是陆勇同伙，想趁我们走了再烧神庙，杀了他。

0: 我们惊动了托神大老人家，
1: 这声音，
0: 托神在上，我能给你磕头了。

0: 神在上，有人妄图搅扰神尊，我已将其击退。
1: 已知。今夜风雨，吾当早眠。汝等退下。
0: 不敢不敢，徒使息怒，神出告退，快撤！

0: 活神。
1: 那就是鳄鱼神了，怎么还有供这个的？
2: 姑娘，
0: 你是什么人？
1: 你又是什么人？倒是会装神弄鬼。
3: 你怎么说话呢？敢对先生无礼！
1: 一个小毛孩子也敢手持利刃，我看你们三个不像盗贼啊。
3: 你说谁盗贼呢？我家先生可是。
0: 姑娘，我想你应该是在躲刚才那两伙人中的一伙，他们暂时不会回来，你此刻出去是安全的。
1: 这我还不知道，用得着你说？
3: 哼，真是无礼。
1: 我看他才像是个盗贼。
4: 哎，行了，咱们也赶紧走吧，连夜冒雨进城。雪环，累了吧？来，我替你背会儿。
3: 那怎么行？您是新上任的司马，怎么能让您自己背书呢？
4: 有何不可？拿着，啊，快点。
5: 不跪，
3: 这是新到任的苏司马。
5: 新上任的司马就可以不跪吗？
6: 别说司马，就是刺史遇到驼神，那也得跪。
7: 是啊，
8: 是啊，
9: 司马官人，遇到驼神，老百姓可要遭殃的。
10: 跪下，跪下，
11: 跪下，
12: 对呀，
3: 你
13: 跪下，跪下，
14: 哎呦，你们不能得罪了驼神呐！
15: 是驼神的跪下罢了呀，
16: 跪下吧，
1: 你说，
17: 怪罪大
1: 人，此地诡异，不可吃眼前亏。
18: 这得罪了驼神神，
19: 我看他不像司马，像是个教书先生。你看，还自己背着书箱呢。
5: 看什么看？还不快跪！
20: 神领司，
21: 神领司息怒。
5: 见过顾长史，曾参军也在。
22: 老朽见过神领司。
21: 神领司，这位苏司马初来宁湖，像是不知风俗，日后熟悉了，定会膜拜驼神。至于今日可否为其稍行方便，不知顾某有没有这个面子？
5: 如何行方便？
22: 司马，做个姿态吧。
21: 慢走。宁湖长史顾文斌，这位是周礼的
22: 司仓参军曾三一。
0: 苏明见过顾长史，曾参军，刚才谢过了。
21: 知司马是从南州直接调任，这一路山水可不好走啊，先安顿下来，今晚顾某摆酒席为司马接风。
0: 苏某应即刻拜见刺史吧？
21: 也好，我带你去。
22: 那老朽就告辞了。
21: 这驼神社领司沈冲平日虽霸气了些，但也确实为周礼做了不少的事。你就拿税赋来说，每年收取时，周礼无需再派人催缴，神社 会提前从商人和百姓那里帮着收取，无人敢不交。故历任刺史都给神社面子，更何况驼神还能保佑宁湖风调雨顺，本州富饶啊，多亏了驼神呐。这别墅也是多年前神社所建，赠与周礼的，后来就成了历任刺史的休憩之所。请。这人叫李四，是个哑巴，我曾建议刺史换个能说会道的人伺候，可他与老仆情深，始终不肯换。
2: 李四，
7: 哦，刺史在屋里啊，去敲门，就说新任司马。

0: 马来拜，快去快去。
1: 刺史住在这里就是为了专心处理公事，他从不叫任何人打搅，就是三餐也只让李四放在窗台上。哦。

0: 刺史，李刺史，
1: 快把门撞开！

0: 何参军，这位是新来的苏司马，李四是被害，事关重大，苏司马是断案高手，你可多向他请教。哼，
1: 司马今日才到，先回去歇息吧。案情有了进展，自当禀告。
2: 哎，何参军。
3: 先生，这里的司马府没有南州大。能住就行。哎，义兄回来了，院子不大，倒还干净。
2: 有劳一枚了。义兄为何闷闷不乐？
3: 本想拜见刺史，但……
2: 他没见你，这个李玉也太狂妄了。
4: 他已死于非命。
2: 什么？
4: 这里可是司马府啊！哼，
5: 老费，你果然先来了宁湖，怎么样？好玩吗？哎呀，不好玩，不好玩！宁湖一点都不好玩。
4: 如何不好玩？你没寻到名酒？
5: 寻是寻到了，大名鼎鼎的驼神酒，就是喝不上啊。
3: 还有你老费喝不上的酒。
4: 怎么，盘缠又花完了？
5: 其实根本不是盘缠的事儿，这驼神酒早年叫南天茗，
2: 可如今呢，由邀月楼独家酿造，只供驼神专享。又是驼神，酒都不让人喝，还强迫我们下跪，这驼神好霸道。义兄。 我总觉得此周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3: 不是一般的不对劲儿，是非常之诡异。

0: 王小姐，你放心，于公于私，我都会全力查这个案子。刺史生前待我不薄，我能做司法参军，便是拜他所提拔。
1: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0: 哎，苏明，咱这是去哪儿啊？
1: 邀月楼。
0: 哎呀，我去过了，那驼身酒人家不卖。
1: 我是新任的宁湖司马，他们不该多少给我点面子吗？
0: 哎，苏明，你并不是一个好酒之人呢，此番是要为我老费亲自出马吗？
1: 对呀。
0: 嘿嘿，你这不赖啊，做你的门客我不冤啊。
2: 此酒乃沱湖之水精酿而成，原先宁湖有17家可酿制，可如今他们都没这资格了，我们家每月也只能出窖30坛。
0: 你别说这没用的，赶紧弄一坛子来给我们苏司马尝尝啊。
2: 这刺史来了也不行啊。
3: 好大的口气。
2: 哎，你别生气，也不是绝对喝不到。每年3月初3的上巳节，驼神在诞辰那日会显灵，驼神岛上会举行观神大典，这登岛的官民就有机会喝到。您是司马，是个大官，一定会邀请您上岛的。
0: 可是司马现在就想喝。
2: 那可不行，这要是触犯了驼神可不得了。
1: 州里的美酒由州里的百姓享用，本是天经地义之事，若被所谓驼神独占，那他恐怕就不可称之为神了。
2: 哎，别乱说，这要是被神社听到，会连累到我的呀。
1: 你们如此膜拜，还有什么观神大典？那我问你，你可见过驼神？
2: 小的没那眼福，不过我们家主人见过呀。
1: 把他叫来。
0: 快去呀。
2: 哦，
4: 见驼神有何稀奇？每年上巳节我负责运酒上岛，驼神他老人家都会出现数丈高的真身，还会向有幸登岛的官员和百姓问话呢。
1: 宁湖一直就有这驼神？
4: 当然，从后汉时就有，不过驼神他老人家第一次显灵是在30年前。
0: 行行行，驼神他老人家会显灵，我信了，我一会儿就到驼神庙去烧香，行吧？这邀月楼可是你开的，你肯定有办法让我们苏司马喝上驼神酒。我们苏司马可是在京城做过官，钱不在话下。
4: 这可不是闹着玩。
5: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6: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7: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再也不乱爬了。
7: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这是垃圾桶吗？
6: 再不按电话。
7: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8: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9: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10: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1: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0: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1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3: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9: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

0: 细菌亲手做的这馄饨太美味了，我还要来一碗。
1: 好，
2: 我来。你若是不喝酒，以后吃什么都会觉得美味。
0: 去，小孩不要乱说话。
3: 费技师已经发过誓了，他说在宁湖要是喝不上驼神酒，他就不喝别的酒。
0: 我，
3: 哎，没准你在宁湖能把酒戒了。
0: 你要是逼得我真的把酒戒了，就是你宁湖司马无能。
4: 义兄初到宁湖就逢刺史被害，而驼神设有跋扈州里，现在若不帮姬师公喝上驼神酒，还要受他的指责，我真替你感到头疼。
2: 树丈高的真神，先生不是说这世上没有鬼神吗？
3: 是啊，没想到这宁湖真有个神，看来还是我苏明的见识太少喽。
0: 哎，干嘛去？
3: 白天竟顾着生气了，有些事儿问得不仔细，我还得再去一趟林家客栈。
5: 驼神那是随便就能看见的，当然是得隔着帷幔了。
3: 隔着帷幔？
5: 你是州里的司马，我就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在宁湖你怀疑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怀疑驼神。
3: 受教了。

0: 还有一步。
1: 完了，
2: 属下在。
0: 明天一早就被船，我要上岛。
2: 令司放心，我一定安排好。神社实录，长史顾恩斌交予神社的，说是商会陆勇所献。
1: 里面写了些什么？
2: 拓神社罪行。
3: 陆勇如何得此实录？
2: 这小人就不知道了。沈冲，拿着实录一上拓神岛，
1: 你马上回去，有什么消息及时通报。

0: 禀驼神，此部驼神社实录为顾文斌所献，说是商会的陆勇转交给他的，属下已经看过，跟上次搜出的那部一模一样，应同出于李玉之手，怕就怕不止这两部。李玉有个女儿，最近到了宁湖，听说还会些刀枪。喂。
1: 神灵司机想好去做就是了。属下明白，今日拜见驼神，属下还有另外一事。那新到的周司马苏无名一上任，就带着手下前往邀月楼，欲索取神酒，还擅自结交欠钱的商人，不知意欲何为。
2: 我看他未必是诚心作对，而是还不知驼神社厉害。
0: 可是他既已到宁府，若不敬驼神，该如何处置？
3: 请驼神示下。驼神的意思是，那个苏司马不着急收拾。属下明白了。苏无名，狄仁杰弟子也，积善长安。 尔等谨慎提防。
0: 多谢驼神明示，属下记住了。

0: 我想起来了，你是贺参军。
1: 叫我贺西就好。脱身社为什么找你麻烦？宁湖的官员多与脱身社有关联，你不信任我也很正常。按照脱身社以往的做法，我相信李刺史致死他们难逃干系，此番偷袭你更说明了问题。樱桃姑娘，虽然你来宁湖没多久，但我相信李刺史一定跟你说过脱身社的事。 而他们必致李刺史于死地，到底是何原因？我是宁湖的司法参军，正在查办此事，应该相信我。樱桃姑娘不愿说，我也不强求。但经过今夜之事，我劝你暂住此地。
2: 休要外出，更不要去给李刺史守灵，太危险了。什么人如此大胆，敢坏脱身社的事？
3: 对方蒙着面，没能看清楚。
2: 蒙面，不会是我们认识的人吧？

0: 宁湖夜宴不息，歌舞升平。可是连喝什么酒自己都决定不了，哎，真是可悲可叹呐！
1: 今日是专门为司马设的接风宴，可是老兄这话里有话呀！啊，
0: 司马，啊，你说的没错，在宁湖做官憋屈。
2: 曾老，你醉了？
0: 没有，南天明啊，过去我天天喝，啊，现在变成驼神酒了，我却喝不到了。你说，这官做的还有什么意思？没意思。
1: 可是曾老，有驼神社在，你就是七天进宫谢礼一次事，也什么都不耽误，你还想怎么样？
0: 我要天天能喝上驼神酒，我天天礼事又如何？
3: 嗯，那我说张氏啊，您跟这个前任的刺史真的敢把周中的要事都交给驼神社办吗？
2: 司马初道有此疑惑很正常，相信再过数月心中疑虑自会解除。哦，
4: 但愿吧。诸位慢饮，我先告辞了。
1: 哎，苏司马，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我去给李刺史守灵。

何方贼人，敢在这装神弄鬼？出来！告诉你，我苏明是狄公帝。

0: 知道您身为此事，却葬在暗算，你一定死不瞑目。可是，你别吓我，姑娘，你醒了。大胆，你要做什么？这是你的剑。 还给你，我是新任宁湖的司马。听闻李刺史生前勤于公事，日夜不辍，苏某深为敬佩，故前来为李刺史守灵。我进门之际，正见姑娘晕倒，没想到你我以这种方式再次相见。
1: 是你，你不是盗贼，也不是教书先生，竟是司马。嗯，我也没有想到，
0: 你竟然是李刺史的女儿。
1: 哼，那晚你坏了我的大事，即便来给我爹守灵，也于事无补。
0: 此话何意？
1: 你不需要知道。
0: 身为宁湖司马，我会督促司法三军尽快探破此案，为你父亲李刺史昭雪。
1: 算了吧，宁湖官员哪个跟驼神社没有关联？就算你是新来的，
0: 我也不信你。姑娘的意思，李刺史是被驼神社所害，可有证据？
1: 无需证据。
0: 我爹死不瞑目，我刚才还看见他的鬼魂。谁在那？四叔，
1: 你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先出去吧。

0: 刚才他说，他在给我爹收拾遗物。哦，你刚才说看见了李刺史，我想是因为你思父心切，产生了幻觉。
1: 杀了他，咱们就不知道他的底细了。说，你是不是驼神社的人？
2: 我们兄弟只是拿了钱，主顾叫我们从你手里夺去驼神社实录。
1: 至于主顾身份，我们哥俩真不知道啊。
2: 驼神社实录，不是驼神社的人，也该死！
3: 卢林峰，快拦住他！

0: 多谢中郎将救命之恩。
1: 哼，又不是第一回了，客气什么？哎，刚才那个，那不是李刺史的女儿，她应该是个江湖杀手。
0: 管他了，还是说说你吧。什么时候来的宁湖？
2: 那日晚上，我从林家客栈回司马府，
0: 我就觉得后面有人跟踪我，而且并无歹意。我当时就想，要是你中郎。

0: 我只是觉得你一介书生，刚到宁湖会混得不好，所以才来看看你。哼，只是没想到这宁湖竟然如此诡异，整个州城的官民都畏惧驼神。哎，苏明，啊，你有没有给那个鄂玉琴磕过头啊？
1: 还没有，但也快了。你还真，嘘，人家都跟我说了，在宁湖不要善意脱身，会丢性命的，你小心点儿。
2: 你能起来吗？趁着没人，我得再验验尸。来来来来，罗凌峰，你看他的左手。
0: 这个地方有老茧，并非拿柄的手，而是长期持刀的手。左手持刀的刀客，
2: 这没什么奇怪的。很多习武之人，为了让对手难以防备，专练左手刀。看来，这个死者并非李刺史。不能妄加推断，你我都没见过李刺史，怎知他不会武？
0: 看他的手背，有一块胎记。

0: 这好像女子装聋所用之物。是手了？你从哪儿雇的两个废物？神灵寺息怒，这两个人都有一些本领，之前做事都没有出现过差错。李玉之女倒是不难对付，只是没想到那个新来的司马居然也在灵堂了。苏明，
1: 对，
0: 他一介书生，你把他一块杀了不就完了？
2: 他是一介书生。
0: 可他有个手下，颇为厉害啊！还有手下？啊！之前怎么没听说过？那两个人呢？一个折在了灵堂，另一个我已经……啊！这还差不多。你速速带人去商会把陆勇给我抓来。
2: 陆勇。
0: 他对驼山社多有防备，怕是不好抓呀。在宁府，四处都是驼山的信徒，他防备有什么用？
3: 这是他的住处，见到人无需废话，绑回便是。属下明白。苏明见过顾长史。啊。
4: 曾参军也在。
0: 苏司马昨夜一宿未睡，唉，昨夜守灵碰着鬼了，如何能睡得着？
4: 苏司马相信这世上真的有鬼。
0: 我原来是不信的，可到了宁湖以后，越来越信了。故而，请长史允许我协助。
5: 司法参军捉鬼，捉鬼，
0: 长史，长史，长史，驼神社神灵司求见。
6: 哦，快请，快请。
0: 神灵司，
5: 长史，谋害刺史的凶手已被我抓到，交给顾长史处置。
6: 陆公子。 你说陆公子是谋害刺史的凶手，有何证据啊？
0: 陆勇，李刺史被害前，你在邀月楼约了谁？
6: 事成之后。

0: 奇怪，要杀谁？说吧。不对呀，仵作已经验过尸了。从脖梗的伤口看，李四史就是被巨驼给吞噬了。这怎么又出来刺客了？
1: 苏司马，你是信仵作的话，还是信凶犯的自供？
2: 李玉狗官，是我派人杀的。今既得手，我无话可说，诉求一死。
3: 哼，怎么样？我没有逼他吧？
4: 大胆陆勇，竟敢擅杀一州刺史！
3: 李玉与驼神社蛇鼠一窝，死有余辜，
2: 真是妄为。来人呐，给我打入四牢。
4: 是是，
3: 官兵，
4: 我给你的尸炉何在？
3: 你和托神社是一伙的，什么实录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押下去，顾文斌，枉我信你是朝廷命官，指望你为宁虎百姓做主，没想到你不能好死，你们都不能好死。
5: 哎呀，沈领司辛苦辛苦，既然案子告破，那沈领司今日留下来喝两杯吧。<笑>
0: 我还得带人去征剿赋税，哪有空在此宴饮？告辞。哎呀，我这一时间还真恍惚了。
5: 不知何人是官？苏司马，这些无需思量，周里的事有人办，办得好即可。那苏司马跟曾老留下来喝两杯吧。啊，
6: 顾长史，我想问一问，方才陆公子所言实录。
5: 何意啊？嗨，我与此人素无往来，他呀狂犬乱吠而已。<笑>
4: 张师，我听说驼神社的人把陆勇抓了。<笑>
5: 贺三军来了，
4: 好消息，陆勇已经承认是他派刺客杀害了李四史。
5: 如今案子告破，贺三军留下来喝庆功酒吧。<笑>
4: 庆功？
5: 哪有什么功可庆？陆勇骇人刺杀刺史，这与验尸所得根本对不上。还有，我在查案中发现，李四史生前已经加入驼神社。
0: 所以嘛，既加入驼神社，又怎么会被驼咬死呢？
5: 还是陆勇买凶杀人更为可信。你说呢，苏司马？
0: 抓人，驼神社已经替州里办了。我刚才请命是想协助司法参军抓鬼，不知长史能否应允啊？我在当司马之前，一直做的是县尉，久经刑案，多少有点经验。
5: 随你吧，随你吧。
0: 哎呀，多谢长史。
5: 我看今日这宴席啊，是摆不成了。
7: 苏司马，你觉得宁湖有鬼吗？
6: 曾老觉得呢。
7: 老夫认为这个鬼呀，不可信其有，但也不可信其无。曾
0: 老高见。
7: 请。就是这儿，司马。
0: 你下去吧。是。陆勇，我是新任宁湖司马苏无名。
5: 少废话。
0: 好，那我就不废话了。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你派去的刺客是左手用刀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刚才说了，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
2: 是。
0: 小七是道上有名的左手刀客。
1: 第二个问题，他并未回来找你要剩下的酬金，是吗？
0: 是。
1: 第三，那刀客的左手上有块胎记，是也不是？
2: 只是你要杀的不是一般人，事成之后，你得再给我加三块银锭。
0: 一言为定。是，是有胎记，红色的。
1: 我明白了，陆勇，你应该死不了。我是说从大唐律法上看，但若投身社的人要杀你，我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你一定要表现出诉求一死的决心，这样你在这里才会更安全。
0: 我凭什么信你？

0: 别墅里的无头尸是刺客，我同意。但你是如何判断李刺史还在别墅里？
1: 那是因为我突然想起，那晚樱桃说她看见了她父亲鬼魂显灵。这世上哪有什么鬼魂，分明是刺史本尊。
0: 你就这么肯定？
1: 那是因为那晚我也看见了一个人影。

0: 说，刺史在哪儿？
1: 别跟他费劲了，他是个哑巴。
0: 我怎么觉得他能听到我说话？
1: 李斯，你并非先天聋哑，而是后来才哑的，所以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对吧？告诉我，李煜在哪儿？我是新来的司马，与脱身社和想害李刺史的人不是一伙的，你应该相信我。公仆，但你这么做是置刺史的安危于不顾啊！
0: 你这家伙，若再不说，别怪我横刀无情。

0: 前两天我还在想呢，卢凌峰要是来宁湖就好了，中郎将这暴脾气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老费喝不上驼身酒呢？没想到来是来了，险些是葬身在驼爪之下。
1: 你哪那么多废话？
2: 刚才你说是陆勇请萧七来别，
3: 你忘了那两个刺客了？
2: 他们逼樱桃交出驼神社实录，你的意思是？
3: 我猜测驼神社实录就是李煜所撰写。
2: 你怎么能确定这一点？

0: 得找到樱桃。
1: 你是看上那个江湖女子了吧？
0: 胡说，她是刺史之女，又被人追杀，我是宁湖官员，保护她是应该的。
1: 她连迷香都会用，用你个书生保护啊？
0: 你，
1: 我对她的身份始终有所怀疑，也许刺史之女的身份本来就是冒充的。如果那样的话，她应该早早的就逃出了宁湖。
2: 哎呀，是真的是假冒的，明天不就知道了吗？
0: 明天？
2: 对呀，周丽已经贴出告示了呀，明天要为李刺史下葬。樱桃若是来，她就是李刺史之女；不来，她就不是啊。
1: 这倒是个机会。
0: 什么机会？哦，见到樱桃的机会。
1: 那是对你这个宁湖官员，对我另有天地可为。
0: 去哪儿啊？
1: 也来多日，早有栖身之所。
0: 为何不住在司马府了？
2: 对呀，继续做你的私人参军不好吗？那好歹他还管你酒饭呢。虽说苏明有些吝啬吧，
1: 五卢林峰岂是为一酒一饭而苟活于世之人？
2: 那也得看什么酒什么饭。比如说驼神酒。
0: 我看啊，他就是怕见到喜君。这可不是什么英雄气概，懦弱而已。
1: 我是为人为己，且日后浪迹江湖，无需累赘。他也用不着跟着我受不该受的苦。

你说的，我都听到了。你是为了我，原本没有卢凌风，裴喜君是找不到活在世上的理由的。现在找到了，且君离我而去，是为了我好。我们心系彼此足矣。你走吧，喜君此生绝不再纠缠。

0: 以我老费看来，今日之后的中郎将就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个长安少年了。
1: 可你却还是从前那个少年费英俊。
0: 什么意思？
1: 偷听人家男女之事，岂不是小孩子才会干呢？
0: 我师父，
2: 我什么也没看到。师父，小姐，你们接着抱。
3: 徒儿，转过身来。
2: 徒儿不敢，不是不敢，是不该。我出门的不是时候，小姐想你想的厉害，这好不容易还被我打扰了，循环该打。
3: 行了，师父命你转过身来，否则逐出师门。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
3: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1: 歌手万亩。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

0: 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1500升的一颗是规模大，第二一颗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6: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
8: 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9: 3、2、1，开始。
8: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0: 歌手万亩。
1: 9月27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0: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3: 是的，
1: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0: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3: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
11: 好了，
12: 老伙计，哇，又又哇！
13: 这次的大面积酸乳世界，我们已经和树世界、鹿世界达成了共识，完善和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减少废气中的氮、硫化物排放。植树造林，减少三亿的行程。
14: 这可太好了。那关于你的问题呢？那个深沟里的五彩空间，
15: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我感觉那里十分熟悉。
14: 我想那里应该是我出生的地方。你有什么发现呢？
16: 我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在古墟阁下面发现了一个密室，大门上有3个不同形状的钥匙孔。
14: 什么？

0: 部分溶解在水里，令水体。
1: 20多年的老店，已经成为了很多老长沙人的食堂。
2: 这个巷子感情也很深，也就是老邻居嘛。
3: 我从2002年、2003年才刚开始营业，我们在这里吃起啊。
4: 住附近嘛，然后就经常跟朋友一起来这里。
5: 前几天连着来了几次。
1: 不起眼的门头，饭张力拉满。很多人都是冲着他的3道硬菜而来，
3: 河蚌肉、牛蛙、腰花。
1: 清晨，红花坡巷子里还有一丝静谧。老李即将奔赴市场收猪腰子。
2: 每天早上起来5点钟起来到市场，一条猪只有一对腰花，跟岸的话偏都收走了，嗯，所以必须早起。
1: 农贸市场是城市清晨最热闹的地方。常年光顾的老李自有相熟的摊主。
2: 老板，鸭子是吗？
6: 没差劲啊。
2: 好的好的好的。
1: 新鲜的猪腰呈自然的红褐色，柔润光滑。
2: 该动就不要了啊，好吧，帮我称一下。无语。
1: 接下来调味的关键，炒底料。
7: 加上生姜以后呢，激发出那种酒香味，很浓郁，非常香。你在家里如果炒这碗酒糟的话，是在很远都能闻到这个香味。
1: 炒至粘稠，酒香扑鼻时，加入焯过水的土鸡肉，鸡肉在酒糟里尽情翻滚，裹满汤汁，红润诱人。加入高汤，让鸡肉和酒糟的味道彻底融合。一锅精华全在于汤。盛出留作汤底。

0: 线面下水即熟，只需几秒便可捞出。放入糟鸡汤中，入汤不糊，柔软而韧。线面吸水迅速，很快便吸足了汤汁的味道，绵韧中透着酒香。
1: 我们这边当地的做月子都是吃这个面条，
2: 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都有这个线面。
0: 对于福州人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食物还有一类，这个看起来像迷你版馄饨的家伙叫肉燕，也叫太平燕，寓意平安吉利。逢年过节有见面的场合也少不了它。肉燕独特在皮，是由肉泥制成，一锤下去十成力气。这样的捶打要持续两个小时，黑猪肉才能变身成功，化为肉泥。加地瓜粉，增加韧性，不易破损。拍。

0: 压、感、折、浮、循环，不断循环，继续循环。眼皮越来越大，越来越薄，技巧满分，体力满分，耐心满分。数小时后，终于到了最后一步，切。师傅得心应手，驾轻就熟。成品燕皮薄如纸张，平滑细润，质感如天鹅绒一般。燕皮里再包上黑猪肉馅儿，也就构成了当地人常说的肉包肉。在姐姐们的巧手中，一个个精巧的肉燕迅速成型。肉燕一煮即熟，出锅。煮熟后的肉燕皮儿薄透亮，晶莹剔透，小巧精致，一口一个，皮韧馅儿香，香而不腻。
1: 肉里面就是原味的，
2: 润滑，是最新鲜。
1: 等于说有什么节律，我们家里经常都会买这一碗菜上桌。
0: 人们把平安、吉祥、福寿绵长的寓意赋予食物，借此表达自己的心灵寄托。在生活的变化莫测面前，人类始终不改其乐。一个雨天，吃货的心依旧热烈。
2: 马上马上。专程过来吃，
3: 我以前在其他家吃过，感觉他们家的味道要比好一点。
4: 萝卜烧的我挺香的，
5: 感觉吃起来很爽。
0: 这道能与天气抗衡的美食就是豆瓣抄手。这是四川兴都兴凡县豆瓣抄手的发源地。
6: 抄手啊！
7: 二两瓦，好。
0: 如果你对豆瓣酱的想象还停留在川菜里，那豆瓣抄手将带你打开另一番天地。豆瓣红油，豆瓣抄手的灵魂。哎，这。用味道香浓的菜籽油炒制，把发酵好的豆瓣酱、辣椒面、五香粉按一定比例混合，
6: 把和匀和匀就对了。嗯，和匀就等到等会儿你油煎熟了，就倒大家炒。
8: 好，油差不多了，
6: 差不多吧？哎，八成油温了，那就下豆瓣来。
0: 油温烧至240度，倒入混合好的豆瓣酱。浓烈的油香对抗着同样刺激的豆瓣酱，酱香味瞬间弥漫开来。
6: 这下子下豆瓣，它就这样不停地翻滚，不停地炒。
0: 炒豆瓣红油是个大工程，体力活。一锅红油豆瓣将近150斤。三代人一起出动，
6: 来，你来，搞一下，来炒一下，扒到锅边边下去，哦，穿到锅底，然后转起转起炒嘛，免它扒锅。

0: 翻炒过程中要随时关注豆瓣的颜色变化。等红油豆瓣炒至暗红色即可出锅。
1: 好了，关火起锅。
0: 红油豆瓣完成了它的最终进化。红油豆瓣再香，肉馅儿也马虎不得。选用猪的前夹肉，口感更加细腻。
1: 搞快点，那少五了，才三菜才炒熟。
2: 包不起。
0: 黄姐真不是随口说说。江湖称之为无情的抄手机器。

0: 老婆哈、啊，这十多年她也算天天抱天天抱练出来了，三十五六个，操守稳当得很哦。操守啊？
1: 两个二哈。
0: 两个二的嘛，好。
2: 要不要海？
0: 要不要海椒？
1: 金牛的呀，对，金牛。
3: 两勺豆瓣红油，配上其他佐料，撒上葱花，加入滚烫的面汤，红油豆瓣充分散发香气，放入煮熟的抄手，馅儿鲜皮嫩，粒粒抄手浸满红油汤水，汤底香辣不腻人，带着浓郁的豆瓣香气，入口面皮松软但不失劲道，肉馅儿丰盈饱满又弹牙爽口。
1: Q 弹，
2: 甜辣甜辣的，还挺好吃，
4: 非常高，非常好。
5: 它这个和红油的区别呢，就是不是很辣，但是看到这个油水很亮，
1: 我就想天天都来吃一碗。
3: 加了豆瓣的抄手似乎更接近川菜的味道，红油和豆瓣的味道在唇齿间相互较量，终是三者合一的味蕾满足。
6: 二两，十块钱。
0: 二两，十块钱。
2: 那下午咱两个二两了。
3: 四十多年，三代人把一个小摊儿变成一家小店。
0: 小生意是别地方吃苦啊，自己要勤奋，一天打比方说一天一万多个，十天就是十多万个，一百天就是百多万个。这个生意你说赚钱咋算，只能说脱贫了，还没致富，就那么多年了，肯定有时候情绪嘛低落的时候就觉得那种感觉，但是还是坚持了下来。
3: 这里的每一碗抄手都承载着三辈人的坚持，也是黄哥平凡岁月中小小的成就感。

0: 同于南方对精细的极致追求，来到东北，一切都得套上一层粗粝的滤镜。
1: 烤羊肉打出来了，
0: 在这片土地上诞生的食物，如同这里的性情一般豪放不羁。人们的基因里自带对粗粮。

0: 的热爱，将玉米物尽其用，化作千姿百味。小店的老板戴师傅腼腆内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闻玉米粒儿。金黄的玉米粒儿已经经过发酵，在东北是用来做玉米面条，也就是东北人口中叉子的好材料。
1: 以前就叫酸汤子。我的爷爷从山东闯关东来到了辽宁丹东，娶了我的奶奶，我的奶奶是满族人，就这样啊，我的爷爷就学会了满族先人的酸汤的制作技艺，到我这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
0: 做面条第一步，和面。发酵过的玉米面柔软光滑，散发着酒香。这个叫汤字套，是粗粮门派的信物铁指环。铁环上带有小孔，力量运用得当，便可挤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这是玉米的灵魂一跃，也是东北人在主食制作上跨出的一大步。挤出来的叉子直接进锅，热水煮至金黄捞出，口感爽滑，微酸适口， Q 弹细腻，粗中有细。
1: 百年前老百姓家里啊种植玉米，然后通过玉米自然发酵啊，然后通过石磨磨出来那个浆，就是酸汤面。平常家里要吃的话，烧柴火的这个锅，把这个酸汤这个面挤到这个锅里，这就是原生态的酸汤。
0: 叉子最早由满族人发明出来，主要流行于东北地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制作方式也发生了演变。这个还有这个都是以前用来做叉子的工具。看着这些稀奇古怪的伙计们，不得不感慨先人们为了吃所迸发出的无穷智慧。玉米就这样完成了它的终极进化，以另一副模样出现在了人们的餐桌上。这个则是戴师傅琢磨出来的升级版，一步到位，几分钟玉米变身成功，化为最终形态的叉子。早上七点，小店里就已经装满了烟火气。
2: 三串茶好喽。
0: 丹东叉子，老少皆宜，一日三餐皆可吃。戴师傅还琢磨出了叉子的各种不同做法，来店里的客人也各有自己的偏好。
3: 我们点的是凉面，凉面可能能稍微细一点。
4: 我们是从东港过来吃，专门开车过来吃，东港就是30多公里。
5: 这样的还有干的稀的，随便要哪个就行。
0: 丹东特产黄蚬子板。黄蚬子与叉子互相借味儿，

经典版，保有浓郁的发酵酸味，是最原始的味道。拌上鸡蛋酱，是很多东北人的儿时记忆。

0: 焦炉板，有荤有素，味道香浓。还有冷面和凉拌板，清凉解暑，劲道爽口。
1: 我妈我专门生产这个鸭肠的，完之后可以特地上那去吃一点啊。那时候觉得那炒的还特别帅，什么味道都没有，也觉得都特别好吃。
2: 我们也都是56岁的人，找一下小时候一个记忆吧。
3: 82，老伴90，婚嫁村，煮不出来他的那啥。
0: 都说东北人豪迈直接，但进一步了解便会知道，这里的人们粗犷而不失细腻。如果用一种食物来代表一个地方，叉子粗粮细作，便是东北人独特性情的最佳代表。熙熙攘攘中，这一碗美味已不知成为了多少人的故乡味道。或许是来自千万年前刻在基因里的偏好，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人类对粮食始终保有一种朴素的热爱。从古至今，餐桌上的味道不断升级，可只有主食出场，才能带来那份难以言表的踏实。碳水的美好，吃一口就知道。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哇，都超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2: 太有面了，
1: 一家和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2: 也要有。
5: 对，好事成双了、
4: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

0: 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十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前十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4: 927。
0: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五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

0: 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1: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4: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5: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这样。
6: 晴转阵雨，27到34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
7: 13年前，我的老朋友胡淼就作为主磨师傅重建了蒙淤桥。
8: 蒙淤桥的最后一根横梁栋梁被吊上了桥顶，随着木匠师傅把它安装到位，蒙淤桥的主体结构宣告完成。
9: 今天嘛，也梁也上下来了啊，也就是等于我们这座桥呢，也落成了，也就是等于是大功告成了。当时对我是心情也是比较激动。
7: 我从临水出发回到沁园，
10: 我很早就想来拜访您了，就是工作上太忙了。哎，今天是真的是太好，对，去吃这么多年，我想家了，就回来了。是的，
9: 还是这个非公开课的时候。
10: 哦，我看过这部片子，直接到北京。
9: 对，当时呢还想留着自己家乡来，所以说还是拉回来。本来是说，假中央电视台也想留在中央电视台，后来就是我们局里还是有点不舍。
10: 那是我，对，这个是我们的宝贝，
9: 对，
10: 我宣传是可以。
9: 想拉回来，作为我们管理的一个镇管。
11: 现存寿命最长的木拱桥——如龙桥，始建于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距今已有394年历史，颇具宋代遗风。是木结构桥梁的活化石，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12: 今天我们也将2016年如龙桥大修时候的主磨师傅请到了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胡淼，有请。
9: 大家好，
12: 欢迎胡师傅。
9: 我今天带过来一个木拱桥，它就是用粗大的那个木拱来做的，可以挣成多更多的人。
12: 胡师傅说到的这个木拱架现在已经呈现在我们的舞台上了哈，也是按照刚才您搭建这个10根木棍的结构去搭建的。
9: 对对对，就是跟那结构一样的。我们会邀请一些有福气的人，还有就是德高望重的人，或者是捐钱造福多的人，让他们造桥，这个我们叫踏桥。
12: 所以今天我们是在现场完成了一个踏桥仪式，10位幸运观众共同登上了我们木拱桥的模型，我们一块儿为中国非遗东方智慧点赞。
7: 我们还决定去看看胡淼重建的另外一座桥蒙淤桥，
9: 因为现实当中的这传承是慢慢会消失去了，还是，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要从刚才就像把这个文化产品这一块要如何去让新一代的呢这个年轻人或者是小朋友他们去传承一些，接手的话是需要一个像我们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场地，
10: 把它再丰富一点，通过多手段去帮它呈现出来，影视的领域啊，还有等等各方面的文创的领域啊，等等这些方面去发展， 可能还是需要做一些这样的工作。
9: 这个文化产品这一块呢，把它发展起来，

0: 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廊桥的技艺，这样子的话是我还是有点就是有点观念，想把这一部分让我自己跟子马俊峰他们一起来把这个愿望能不能够实现的问题。
1: 原来的桥台，
0: 对，还是因为重建桥，我们原来的桥台还好，还是完完全全用了。
1: 那这个真的是
0: 桥台是
1: 已经对话了，连那个桥台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对话了。
0: 对，
1: 鸟和大明
0: 跟我们那个唐代，我们就是建桥的，别的没有，留的再大的功劳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留下千古嘛。我们到任何一个年代都知道。某某村某某人在这里，
1: 某某人在这里建了一个廊桥了。
0: 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在蜀村的这几年的这个廊桥研究的一个文化。然后保护里面呢，又保护着我们里面的，一个是廊桥的记忆，另外一个是保存我们廊桥的内部的一些文字、这个、文化之类的这些东西。
1: 也要保护下来。
0: 对，这些都是很关键。实际上，文字的时候可能也会有时候会消失了，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就是现在遇到。
2: 传承他们的义务，我们会积极开展传承工作，坚持生产这种活在传承的基本方式，多多鼓励好好教育他们，来传承培养新人，把项目的知识技能实践方式传下去。
3: 在闽浙木拱廊桥联合申遗庆人推进会上，所有参会人讨论了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4: 从技术层面来看，这种独特的桥梁建造技术展现了中国古代工匠的卓越智慧，他们将民间筷子搭桥的简单原理发展成为精妙的工程技术，仅使用木材就能够实现达40米的大跨度，这在世界桥梁建筑史上都堪称是杰出成就。
3: 还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廊桥。
5: 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廊桥博物馆内为大家去重新搭建了一个木拱架，这是刚刚搭建起来。那现在呢，我们也只剩下最后一步了嘛，就是基本构建都已经接近完工了，还剩下最后的一个构件，叫做东西平板苗。那它呢，就是构成我们整个桥面它最根本的一个，相当于是把它铺平的这么一个结构形式。那这个部分我想邀请一下，有没有人能够和我一起去完成这最后一步呢？来，我先给您一根，然后这里还再给您一根，来，每人一根就好了。对对，像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这个结构只需要去将这一头的榫头对紧这边的榫卯往下去做安装就好了。
6: 其实对这个东西还是有很强烈的一种文化的一种认同感和一种记忆的东西。那么既然他们是觉得这个东西是他们记忆中不可分割的东西之后，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我们的保护它其实就有了意义。那么我们就是想让这个文化的一种载体能够永远的这个留存和传续下去。
5: 因为我不是听说他对我们那个木拱桥很感兴趣吗？然后今天在博物馆刚好新建了一个木拱桥起来，那我就可以带他去看看。
7: 新年快乐吧
5: ！Hello， 苏满 ，Hello，Hey bro， 又见面了。
3: 知道苏满要来，我还蛮开心的，想邀请他在越野赛结束之后，带他去实地感受一下廊桥的奇妙之处。
5: 我们明天见 ，We'll see you tomorrow。OK，
8: 我不是比赛单机，我到他跟我的朋友们，我到
5: OK， 是会刚好会去门鱼桥是吗？
8: 对不起 ，I don't get。
5: 对，就你今天的路线应该会刚刚好到门鱼桥
8: ，5 kilometers。
5: 然后刚好到了那个终点，就会到我爸爸建的那个桥，为他建的那个。The bridge is my father's. 我
8: 知道。
5: 对，我们今天就会到那边，然后到那边之后，可以跟你再讲一讲，聊一聊。
8: 我很高兴就到。我觉得很高兴。
5: 可以。那一会儿我们再见。
8: 拜拜。
9: Gonna do this.
3: 上赛事不仅是体育的竞技，更是廊桥文化的传承。赛道穿越了古村路和廊桥。

0: 让世界感受庆远的自然与历史。
1: 不累，还有还可以，还可以吧。
2: 我们唱歌了，
0: 我们唱歌。自豪于这份文化遗产得到国际的认可，也深感传承的责任。就是英语还是要多练，否则口语总有点跟不上。
1: 我们坐一会
2: 儿。OK。
1: 累了吧？
2: 很累很累，但是这个空气，空气呢？
1: 对，
2: 空气很清新。
1: 是的呀，特别舒服。
2: 如果你觉得很累，你出这个地方，
1: 躺一躺，
2: 睡觉睡觉，
1: 是这样的。那我们一会儿去下面看一看吧，我们一起去下面看一看，走。
2: 好 ，OK。
1: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来
2: ，one。
1: Two, three.
2: I know, yeah, yeah.
1: 三节苗。对
2: ，This way.
1: Yeah.
3: 我还带他去看了我当时我爸建的那座桥，叫做门鱼桥。在整个过程中聊了非常多的东西，我们有聊到他的国家，有聊到我的家乡，还有什么东西。我带他去干了各种山水，干了各种桥。认识他之后，反而让我确实接触到，就是其实不同国家的人。对于这样子的木拱桥，特别到了实地之后，带给他们的震撼都是一样的。每个人看到了这样的桥都是一样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感受。
2: So when I saw the covered bridge built by the Zhengfang's father in the city, so I was very happy to see that. And also, I think that's a new things I have seen in my life because I have not seen such kind of bridges before. So it was a very nice bridge. It was wonderful to see. And also, it was the wooden bridge. So I feel very happy to be in that part. And thank you for that part also. It was good. It was really good things. 你有心愿吗？
1: 我的心愿吗？
2: 对，
1: 我的心愿的话就是，我其实想要去尝试写一本书 about the
2: bridge. OK.
1: 关于廊桥这些书。
2: OK.
1: Maybe you can translate into the English.
2: Oh, that's nice, bro.
1: OK.
2: That's nice. 谢谢，谢谢，谢谢 ，brother. 今天我们来这个地方，我觉得很高兴。你，我想你。出我的国家，你来我的国家，
1: 可以啊，
2: 因为我的国家很漂亮。
1: 好，啊、可以。
2: 今天我给 invitation to you，OK，
1: 一定去。

今天这根栋梁登上整座桥的最高点，它承载着祝福，从上到下，从梁到柱，传递给整座桥，接上地气。

0: 因为廊桥，我和苏满成为了朋友。每次来丽水，我们都会小聚一下。
1: 最近刚好做这个廊桥跑。
2: 我刚看了，
1: 过来看，过来的时候一进来，我说啊，怎么有这个？
3: When you came in?
1: Yesterday.
3: This morning.
1: Oh.
3: 挺
1: 快活的。
3: No, it's my.
1: 说吧，说吧 ，OK。
2: 这个放这个。
1: 不错。
2: Okay.
3: If it like same like this, right? And where, which place you want to be? In the river or where? In the river.
2: Yeah. 然后他其实就有提到嘛，就是其实他们那边也会很感兴趣像这样的桥。那么他也觉得他们有一些偏僻一点，或者说有这样需求的地方，确实也是需要这样的桥梁建设。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也许我们可以以这样子捐赠，或者说以其他的什么样的方式，在他们的国家的一些贫困地区，以我们的方式去建造这样的木工桥。
4: 我觉得，
2: 嗯，
5: 而且也是因为他，我其实也有个想法，就是也许在未来的有一天啊，就是真够能够在，因为我知道尼泊尔它也是一个有山有水的一个国家，非常美丽，然后我也说是否有那么一种机会，在未来某一天能够用我们木拱桥的这种技艺，在他们的国家去建造起可能是一种连接友谊的桥梁。

0: 爷爷，我也从萧山来。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

吃的时候蘸上一口蒜泥醋，足以勾人心魄。气宇轩昂的贵族鹅准备好要下锅了，鹅掌鹅翅粘稠的胶质融入鹅香十足的卤汁锅底，吃起来很过瘾。潮汕老饕们将鹅肠的最佳涮煮时间精准到秒，精准拿捏下的鹅肠吃起来不生不泄，脆嫩鲜甜，弹嘟嘟。

0: 卤过的鹅肝涮煮几分钟，就能收获一抿即化的棉花口感，淡淡的奶香伴随着卤汁的浓香，令人欲罢不能。花几个小时用鹅微煮的卤汁，再反哺来涮全鹅宴，想必也只有潮汕人才能对这一锅费料费时费工的卤水味道爱得如此深沉。
1: 很多次了，孩子结婚啊，老爸老妈生日，还有同学聚会，都是到这里来。总的来讲呢，我们潮汕这个最出名的就是，这个狮头鹅，
2: 出国潮的潮汕地区最好吃的东西。
3: 因为我们是放养，它有经过锻炼，我们是上养的，不是放在笼子里面养，是上养的。
2: 磨起来那个弹的，鹅弹的比较酥，吃起来比较酥，比较爽口，
3: 也比较好吃。
2: 朋友们啊，你们如果来到潮汕的话，一定要吃我们的潮汕的卤水鹅肠，很好吃的。比如好像说你飞不到层层飞好汉，你来到潮汕啊，一定要吃那个卤水鹅肠，知道吗？
4: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潮汕，热烈欢迎全国各位朋友们来潮汕游玩。
0: 也许每个人都有一颗对家乡美食的偏爱之心，但在精益求精的潮汕美食面前，总有几分敬意在心头萦绕。肉有肉味，菜有菜味，这是人们对食材回归本真的渴望，更是对往昔时光难以忘却的情怀。不过倘若你有幸遇见云南这片友情的山水，你将不必再为回忆而感伤，在这里朴实的洋芋和鸡也能让你吃得热泪盈眶。这是去哪儿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被导航遗忘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关于食材的宝藏，藏着一家火锅店的秘密。寸西桥纳西族小伙儿，丽江所属泰安洋芋鸡门店的第二代掌门人，这片私人承包的种植基地种满了他要的特殊品种洋芋。
5: 洋芋种洋芋嘛，就最简单了嘛，拿地里刨块土豆来，把它切成两块放下去，把地线拢出来，一走一拢放下去就埋上去，浇浇水，打打洋芋就出来就土豆了。洋芋最好种了，其实埋进去就行。
6: 早晚温差大，雨水也足的话，就土豆就个也大，淀粉足，水也足，这吃起来口感也更好。

0: 成都那边的餐厅那些中午他必须要关门的，毕竟因为什么人太多，我们这就早上就起来就买点菜，然后就做个早点自己慢慢吃，吃完就中午准备一下东西，然后就又是休息了，晚上接待接待客人差不多。
1: 不过是天赋使然，不过小春并不打算为这种固有印象买单。吃过早餐的他很快就展开了他丝毫不敢懈怠的一天，买回来的菜样样都是小寸甄选。另一边，从基地运回的洋芋们也即将绽放他们的魅力。

20年前，小村的娘娘就扎根在丽江，做起了饭馆生意。娘娘厨艺精湛，饭馆很快红火起来。没想到一款家常的洋芋鸡火锅却在菜单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桌桌必点的招牌菜。娘娘索性就专注做起了洋芋鸡，直到把这门生意交给了外甥小村。

如果有点名要香辣锅底的，那就在炝锅时加入这一大勺现炸的辣椒，辣香裹挟着鲜香从锅里窜出来，瞬间弥漫。

0: 滑嫩的鸡肉被吸满汤汁的绵羊，炖至酥烂的洋芋用筷子戳开，不散不化。
1: 沈令司，不怪脱身发火，若李玉还未死，就算他手里没有所谓的实录，那他本身也是活证词。
2: 是是，我一定找人寻到李玉。
3: 脱身，那个苏无名是不是太可恶了？
4: 要感谢他呢，不是他，谁知道死的不是李玉？为感谢苏司马，我会叫他入我托付修行的。
5: 樱桃，我希望你能如实回答。到宁湖之前你在哪儿？
6: 这跟本案有关系吗？
1: 还是我来问吧。李樱桃，
6: 你叫谁？我是说，我习惯别人直接叫我樱桃。
1: 哦，樱桃，你飞镖使得不错，上次一下就戳到那歹人了。
6: 这不是什么飞镖，这是袖剑。
7: 那岂不是更厉害？所以我突然有些好奇，你父亲李四史诗文甚佳，怎么却叫女儿习武？

0: 要是不愿意回答，那我们就从驼身社实录说起吧。
1: 我自幼母亲病亡，父亲发誓考取功名，所以在我八岁那年，他将我送给了一位尼姑抚养，为的是方便他自己前往长安应试。后来那位尼姑变成了我的师父，教我学习武艺。就这样，三个月前，我父亲的仆人李四寻到了我，得知我父亲做了刺史，让我来宁湖相见。可当时我的恩师病入膏肓，所以未能即刻前往。半个多月前，他老人家故去了，给他料理完后事，我这才来了宁湖。
0: 接着说。
1: 城外驼神庙相遇是我来宁湖的第二天，我却已从百姓口中得知，我父亲是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刺史。不过却受制于驼神社。
0: 李刺史加入驼神社这件事
1: 属实？
2: 外面有人传为父是驼神社的人，女儿怎么看？
1: 女儿不信。我虽才到宁湖，却已看出所谓神社邪社也。
2: 他们说的是真的，女儿的眼力不错，驼神社早些年也曾经确实为周礼做了些事，可是现在却变了，变成了荼毒百姓的邪圣。
1: 那你还加入他们？
2: 因为你爹想为宁湖的百姓做件大事，如果我不是加入驼神社，就没办法写成驼神社实录，驼神社的恶迹，从民商那里进行敛财的手段一笔笔的记录，还有他们替州府收取赋税时所做的手脚，我在里面都写得清清楚楚。
0: 难怪驼神社要置你父亲于死地。
1: 我爹告诉我，他在驼神庙里藏了一部实录，想让我带去长安交与御史台，他说在宁湖。没有能信任的人。
0: 在那个风雨之夜，你到城外的驼神庙就是为了寻找这部实录，对吗？

0: 那晚，陆勇与火烧驼神庙却被沈冲带人击破。后来，你又假装驼神吓走了沈冲，我不敢耽搁时间，便想带着石禄直接赶往长安。
1: 前行，定是陆勇逃荒，抓人！
2: 是。

0: 原来是李刺史的千金，你才刚刚到宁府，怎么就鬼鬼祟祟的？怕是要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拿下！当日以为无法逃生。 我便将石鹿藏在了树洞中。可我第二日返回去时，却发现树洞里空无一物。当晚若不是你们到驼神庙，我早就拿着石鹿赶往长安了。
1: 难怪你不信任我，一致给我用了迷香。这件事我很清楚，我曾经在宁湖遇审过陆游。

0: 你藏在树洞中的石鹿被逃逸中的陆勇所发现。他收拾秘籍献给了顾文斌，没想到后者竟交给了驼神社。
1: 难道顾长史也是驼神社的人？
0: 他这个人向来圆滑，所以是与不是都不奇怪。
1: 应当，这驼神社史录到底有几份啊？
2: 我爹只告知我，驼神庙里有一份。
0: 所以当务之急是找到李刺史，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
1: 哎呀，这李刺史在宁湖还有家眷吗？
0: 啊，在樱桃来宁湖之前，李刺史孤身一人，未特意见到刺史府，只住在宫县后院。
1: 樱桃，你父亲有没有红颜知己啊？
2: 苏司马，你何意？我父亲益州刺史，岂是混迹烟花柳巷之辈？
1: 那你可有上妆的习惯？
2: 你说呢？
1: 看来是没有。我这儿有一块很小的金箔，这是从你父亲李刺史的别墅里发现的。
2: 这是长安最流行的在花店上所剃的金箔，义兄怎么会有？
1: 你确定？
2: 确定啊，在长安的时候我就常点呢。
1: 这是长安最流行的，而你是习武之人，又无上妆的习惯，所以我怀疑你父亲遇难前别墅来过一个长安女子。
2: 绝无这种可能。
1: 好吧，在找到李刺史之前，这一切都只是猜测。应当，你就暂时落脚此地。贺参军是可靠的，你切莫出去抛头露面，以免给自己招来麻烦。果然有密道。
0: 还有一具女尸。
1: 女尸？脸上可有花钿？
0: 应该有。
1: 什么叫应该呀？你们俩在一个棺材里，那离得近在咫尺，怎么能看不到呢？
0: 当时光线暗得很，又在驼口之下，我哪有心思看他。

本人李四在别墅养了巨驼，让他咬死刺史李煜，只为占有长安来的女子。那日夜里，司马见我备的饭菜也是给长安女子所送的。

此女子始终不从，我便将其害死。鲤鱼尸体何在？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已沉入湖中。那我问你。 那个长安女子是什么来历？

0: 他自尽了，
1: 这里似等于把所有罪责都认了下来，
2: 欲盖弥彰，李煜一定还活着。
0: 贺三军已经派人全城搜索，可是现在还没有消息。

0: 你这老头是想在牢里待一辈子吗？
1: 司马饶命，小人也是没办法，要不给他们做耳目，就会被扔进万托之责呀。
0: 又是托神社，你记住，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成为助纣为虐的理由。放了他，走。
2: 让我变尸，何人之事？
0: 应是一个长安女子。
2: 笑话，我已经说了，我不认识什么长安女子，我爹更不可能认识。我不去。
0: 所以我就将尸体抬到这儿了。

0: 我不认识，从来没有见过。
1: 疑似说，你父亲和这个长安女子都是他杀的，而他已咬舌自尽。
0: 你说什么？我四叔他。
1: 疑似。

0: 当初买棺材的钱，我会还给你的。不必了。这李四之死，很明显在刻意隐瞒什么。你能告诉我，他到底想隐瞒什么吗？这对我探破此案至关重要。
1: 你若能找到我爹，我自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你已经很确定。
2: 令尊未死了。你说什么？我爹他没死。快带我去见他。他已到安全的地方，他说要留在宁火，让你不要找他，赶紧离开这里。
0: 那四叔，跟我一起走。
3: 不行，我还有事要办，不能给主人留下任何麻烦。你多说一句话，对我来说就是多了一条线索。你不想让我探破此案吗，李樱桃？别再叫我李樱桃。
0: 探案其凶，是你们当官的事，与我何干？除非有我爹的消息，不然。
1: 别再来找我。距上巳节还有8日，我和贺参军在明，你和费基师在暗，全力找人。李玉应该没有离开宁火。
4: 你这么确定？
1: 因为应。

0: 走。你还信呢？
1: 又没有其他线索，不信他怎么办？
0: 好吧，上次去之后，你在宁湖下狱，我带着老费、喜军还有薛环游历江湖去，哪儿有好酒去哪儿。
2: 哎，有酒就行。
3: 一兄，一兄在吩咐什么？怎么没有我和薛环的事做？
4: 这宁湖甚是诡异，涂神社势力太大，且底细不清，你没事千万别出去。薛环，一定要保护好你家小姐。
5: 是。
6: 启禀涂神，外出的水陆两道皆已密布我们的眼线，只要他还活着，一定还在宁湖。
7: 宁湖能藏人的地方很多吗？你那么多手下，就找不出个李玉来？是神领司不用心吧？
6: 不不不，属下为驼神做事一向尽心尽力，现已将宁湖搜遍了。另外贺西和苏无名也在找李玉，我早在他们身边安插了眼线，若他们有所发现，我们一定会先得手。可是找了这么多天，他们也……
7: 寒山有没有找过？
6: 这没有驼神的旨意，我哪敢去寒山呢？
8: 我准你们去搜寒山，李玉不能活过上巳节。
6: 谨遵神意。
9: 僧老，
10: 可参军，我知你近日辛劳，特地来看你了。
9: 僧老，里边请。
10: 我就要治世，你知道了吧？
9: 听说了，曾老为州里操劳多年，晚辈真是不舍呀。
10: 本想邀请李刺史参加我的治世宴，可李刺史死了。不对，不是死了，是丢了，找不到了。你说若大哥宁湖竟然找不到刺史了？
9: 是啊，我也在想，他不会离开宁湖了吧？
10: 应该是走了，不然刺史难道和流浪汉乞丐一起混到寒山去吗？
9: 寒山？我怎么没想到呀？记得曾老做寒山司时，曾经一天就在寒山抓出过三个人命犯。
10: 是啊，那个地方确实乱，却又是驼神社所辖重地，李刺史应该不会去那里。
9: 苏司马，全城都没有刺史的消息，但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帮忙认亲。司马，他是何人啊？
0: 这是我的私人参军。你刚才在院里喊到什么地方碰碰运气？
9: 这
2: 寒山，寒山，哎呀，寒山犹如长安之鬼市，宁湖最好的藏身之所。上巳节之前连续三天会有寒山宴，今天是第一天，你们猜怎么着？平时宁湖官民又

0: 三日暗查寒山，说说情况。
1: 寒山白天冷寂，晚上热闹，鱼龙混杂，有盗贼混迹，确实很像长安鬼市。在寒山平时很多店铺大门紧闭，很多房屋更是无主，流浪者随便住，只要上一把锁，别人就进不去了，所以想找人太难了。但是从今日开始的上巳节前三日则不同，寒山之内所有的房屋店铺都不许上锁，寒山宴是所有寄居之人共饮的盛宴。之前苏司马曾推断，若李刺史还活着，必藏身于寒山，若我们想找到他，就得靠这三日。但我没有见过刺史本人，恐怕这就得靠贺参军还有那江湖女子了。
2: 那这寒山宴何时开席？
3: 天一黑就开。
4: 那就有劳贺参军带上樱桃，今夜我们一起共赴寒山宴。
5: 报告长官，
3: 来呀来呀，快点啊！还真像长安的鬼市，我喜欢。贺信，你怎么不早带我们来？
6: 住在寒山的熊谷子在这里无需花一文钱。
2: 是谁大发善心建了这寒山？
6: 哦，是驼神兽。
2: 驼神兽，我们这次来是受驼神恩惠的，说话都小心点啊。
6: 我平时不爱喝酒，所以这日子记不住，要不是曾老今日提醒，我还想不起来为期三天的寒山宴到了。
2: 曾老快致仕了，往后这宁湖。
6: 是啊，他也不放心，所以才特意去找我商量，回头再跟您说吧。
7: 到底什么是寒山宴？
6: 每年上巳节前三天，驼神会在寒山人上馆设宴，与受他庇佑的人同乐。哦对了，有时还会当场撒钱财。哦，所以今夜这里最是热闹。
8: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1: 撒钱给穷人，驼神社有什么好心吗？
8: 你们什么人私傍驼神社？没有神社庇护，我们这些人怎么会有住的地方？
9: 哎，都告诉你了，说话小心点。我们可不敢私帮驼神社，我们此番前来那就是给驼神他老人家上香火的。
3: 是是，
8: 这还差不多。哼，
2: 人上馆，
6: 这里是寒山最热闹的地方，如果这里没有李刺史的行踪，那就不好找了。
2: 这里没有伙计吗？
6: 因一切都不用花钱，所以这里没有伙计。
3: 驼神酒来了！哎呀，驼神酒，这是真的是假的？
6: 当然是真的。从今晚到三天后的上巳节，驼神酒在这儿，管够。
3: 哎呀，你看看，千方百计得不到，这儿还管够？你说气不气人呢？
6: 王西长，倒酒。
10: 这里呢是驼神脱胎换骨之前的居所，所以啊 只要急入寒山，就能免去一切赋税，李刺史就特别。

0: 别喜欢这个地方，多次来寒山巡视。
1: 我老费喝了半辈子酒，我就没有喝过这么香醇的。
2: 快喝喝呀！
0: 确实好，怪不得驼身专享。
3: 喝够了没？我们是干什么来的？
0: 对，少喝点啊！我们主要是来找人的啊！
1: 这找人也得喝完呢，这是驼神酒啊，这是。
0: 国君，外头有人叫我给您，此地危险，速离。此地危险。我们快离开，
4: 德妃，别喝了，我们得走了。
1: 我还没喝够呢，我再喝会儿。
0: 不会是李四师吧？

0: 才是为了救你的命。
1: 你受伤了吗？
0: 应该是刚才被剑擦伤，无妨。哎，刚才那个真的是你爹的意思是？
1: 绝对是他，我要去找爹。
0: 哎，不能出去。哎，都别出来！

0: 快想想如何能降服此兽。
1: 不会这家伙有用吗？
2: 此物最喜天竺香，闻了之后喜乐而眠，找去吧。
1: 那你倒是说现在去哪儿找啊？
2: 天竺。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
10: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快想想如何能降服此兽！
1: 你问这酒会有用吗？
2: 子路醉洗天竺香，闻了之后喜乐而眠，找去吧。
1: 那你当时说现在去哪儿找啊？
2: 天竺香，供奉其像的地方必有。
1: 还是我去吧。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人山馆的后门，好险啊！何西，你在驼神社有眼线。
1: 我毕竟在宁湖做了多年的司法参军，他们在你身边也安插了眼线。这是在那个马旗长尸体上找到的。
0: 他随时随地都在向驼神社汇报着。司马氏怎么坏到他的？从他的瞬间反应看，他压根儿就不是去追李刺史，而是要去杀李刺史。他也跟了我多年，却是驼神社的眼线，我就不查。想想真是后怕。
1: 那个姓马的，却被他们自己射死，活该！看来这驼神社要置咱们于死地啊！
0: 如果真如此，西君他们不会有事吧？

0: 侠女相救，
1: 她是不是在城外驼神庙那个？
0: 是你，
1: 她叫樱桃，是李刺史之女，没想到吧？义兄，众郎将，可否借一步说话？贺参军，你说，
0: 你可要好好保护这位樱桃姑娘。

0: 樱桃不可能是李玉的女儿。
1: 可有凭证？
0: 无需凭证。3年前在长安时，我曾见过李玉一面，30出头而已，怎么会有樱桃这样大的女儿？
1: 你当真见的是要来宁湖上任的李玉？没弄错？
0: 我听爹讲，李玉并非科举入仕，而是花钱做了邪风官。
1: 邪风官？
0: 你们应该知道吧，乾皇时期为庶人当道，出现了所谓的邪风官，只要花钱就可以得到官职，造就了一批碌碌无为甚至贪恶的官员。那李玉就是其中之一，他得到了宁湖刺史的官职后，还特意到我家拜谢我爹，就是在那时我无意中见过李玉一面。
1: 所以那江湖女子根本不是刺史之女，苏明，你从开始就被他骗了。
2: 让我想想，李刺史和樱桃是父女没有问题，因为有李四可以辅证。如喜君所言，这个所谓的李刺史绝不是李玉本人，应是个冒名顶替的。
1: 苏明，你也不能完全信刚才喜君说的话，万一他记错了。
2: 在来宁湖之前，喜君就跟我提过，
0: 虽然我对那个宁湖刺史没什么好感，但是听说宁湖的风光还是很美的。
2: 哦，义妹认识那个宁湖的李刺史，对他有何成见啊？
0: 算了，不说了，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2: 喜君，根据你的记忆马上画一张李玉的像。

0: 不行，刚才就应该把他给捆起来。贺参军醒了，
1: 惭愧惭愧，我堂堂司法参军，却中了暗算。没什么惭愧的，我和司马也中过此招。
2: 陆参军昨日初见，对你这个私人参军颇有不屑，在寒山却盟军多次相交。哎呀，真是失敬！
0: 不值一提，你还是赶紧看看这幅画像吧。哎，
2: 这是……难怪顾文斌说李刺史平时。 不愿与属下交际，甚至用书信的方式沟通。贺参军，
0: 哎，
2: 你没事了吧？
0: 啊，无碍。
2: 马上去一趟公廨，查一下李刺史上任的告身和敕牒。
0: 是。
2: 吏部的印章没有问题，李煜的籍贯、出身也没有改动。 但年甲被改动过，敕牒上的年甲也改了。到州里上任，除加盖吏部大印的告身和尚书省的敕牒外，
3: 于福也得对得上。这樱桃的父亲假冒李刺史成功，说明当时他手里有李煜所持的半个于符。
4: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真的李煜已经被害？
3: 嗯，这也能改啊！那早知道。
4: 就把苏明改了，我做他几日司马如何？<笑>
3: 即使官，莫开这样的玩笑。
2: 这里改得很巧妙，可仔细看也不是发现不了，怎么会？
0: 刺史到任，哪个不懂事的敢仔细比对告身和敕牒啊？
2: 贺参军说到要害之处了，这个假李煜也正是钻了这个空子。
1: 那岂不？

0: 不是一个案子变成两个了？
1: 义妹所言极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案子那么简单喽。
2: 我觉得现在我们不能被案中案所迷惑，当下重中之重仍是找到樱桃的父亲，拿到驼神社实录，对那邪社开刀。
1: 要想剿灭驼神社，必先洞悉其老巢。可是驼神岛戒备森严，除了驼神社的船，任何的船都难以登岸啊。唉，
3: 盯着我干嘛？你不会是想让我游到驼神岛去吧？我可没那本事。

0: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你在鹤西的暗探房暂住之时，就经常到这里来坐着发呆。你一直派人跟踪我？
1: 不，是亲自跟踪，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刺史之女的安全。
0: 刺史之女？
1: 你不是知道我不是了吗？那就说说吧，刺史可不是小官，我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就先铲除脱身社，
0: 之后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我不明白，为何你一心要铲除脱身社呢？因为我不想辜负我爹。
1: 他是好人，是好刺史。李煜何在？
0: 死有余辜。是谁杀了李煜？你爹还是那个李四？我不会说的。我想，你父亲一定会告诉我的。你能找到我爹？
1: 李四自杀，其实是在替你爹掩盖，也可以说是为他而死。他们主仆情深，我相信你爹一定会来吊唁的。

0: 新任宁胡司马苏无名。
1: 久闻大名，在下楚萧生。
0: 楚兄，你一定有很多话要对我说吧？
1: 苏司马呢，又有何话要讲？
0: 我想说，今日若放你走，我便是王法。
2: 苏明，你敢？
1: 放肆！
2: 我杀了他，带您离开宁湖。
1: 苏无名的名字，多年前爹就有所耳闻。嫡公弟子，智者君子，是为父敬佩之人。你休得胡来！
2: 爹，
1: 我这次来祭奠李斯，就是想来见他。你还不把剑收起来？
2: 爹，你可想好了？现在是我们逃走的最好机会。
1: 逃？我恐怕不能走回头路了。
2: 爹，
1: 退下。

0: 四说关中的长安女子是他杀的，
1: 楚四啊楚四，你可真傻呀，你就算是这样说了又有谁会信呢？
0: 他叫楚四，我应该想到的。
1: 那关中女子是李煜在长安平康坊结识的歌女，李煜虽然庸碌无才，但对那女子还算不错，否则也不会千里投奔。只是他没想到如今的宁湖刺史根本不是他的郎君。
0: 樱桃也见过他对吧？
2: 人是我杀的，和我爹无关，我行走江湖杀人是常事，苏明你也见过。
1: 樱桃，事已至此，你替为父顶罪又有何意义？
2: 爹，
1: 我必须要杀那女子，因为若是她闹起来，我的身份就会暴露，我带兵登岛歼灭驼神社的计划也就被毁了。
0: 您曾计划带兵登岛？
3: 李郎，李郎，李郎，长安一别，日夜相思，我终于找到你了，李郎。你是？
1: 刺史李煜。
3: 李煜。

0: 书里有密道，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那日我突然发现，我放在书架上的驼神射石录不翼而飞。我叫来楚四询问，并没有人从外面进来过。我便怀疑屋里有密道。我找了两天，还真被我找到了。我发现，不仅是我这边丢了石录。
1: 刺史府更是被翻了个底朝天。
0: 驼神社的人，就好像是知道我要对付他们似的。可在这之前，我已入社，而且沈冲还很信任我。
2: 你撰写石录这件事儿，可曾告诉过别人？
0: 没有，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幸好我藏在书案夹层里的那两部石录，没有被他们发现。我便将一部。 藏到了城外驼神庙，也就是交付给樱桃的那一份。对，我想了两条路：一，带兵攻讨；二，是想让樱桃把石录带到长安。可是没想到，想对我动手的人来得太快了。我刚杀了那个长安女子，刺客便上门了。开始，我还以为那左手刀客是驼神社的人。
2: 可等据陀出现，我才明白，那据陀中的命，我这才逃过了一劫。我也明白了，驼神社的人不再信任我。实际上，我已经失去了举兵登岛的机会。所以你就给那个刺客穿上了你的官袍，用以避难。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马上离开那湖边别墅？
0: 宁湖四处都是驼神社的沿线，哪儿都不安全，我还不如暂且躲在那个墓室里。只是没想到，我这刺史之旅就以这种方式结束了。
3: 爹，驼神庙的那份石录。

0: 已经落入驼神社之手，我已经知道了。幸亏我多抄了两份，这是最后一份驼神社实录，你一定要保护好它。
1: 你放心，
0: 樱桃，苏司马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你一定要与他齐心协力。
2: 剿灭驼神社，
0: 爹，铲除驼神社是他的事，我只想跟您远走天涯。糊涂！我若是逃走，势必牵出钱案，我就成了杀人凶犯。你试想一下，谁会相信一个杀人凶犯写的实录？到时候你拿什么来定驼神社的罪？
1: 可是爹，
0: 你不用再说了。 苏司马，
2: 哎，
0: 我以刺史之名留下这份实录，对你们这些想铲除驼神社的正义之士来说才有用。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2: 苏某，定竭尽全力。
0: 另外，我还有个不情之请，您说。 我想把我的小女樱桃托付给你，
1: 爹。
0: 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我观司马双眸，人性智慧，我就当你答应。

0: 这湖边又潮又凉，我带你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1: 啊，云涛啊，爹累了，走不动了，北行做了些事，修建湖坝，疏通河道，治理洪灾。爹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亲手铲除驼神蛇。
0: 爹，爹你怎么了？爹，爹，爹，爹，
2: 楚兄，
0: 爹。
3: 别拉我，去邀月楼偷酒，此非君子所为，我不去。
4: 哎呀，你忍心我没酒喝？
3: 昨晚在寒山，你不是喝了驼神酒吗？
4: 就是因为喝了才上瘾了吗？
3: 那你再去寒山喝呀。
4: 我都打听清楚了，昨天晚上寒山出事，往后这两天寒山宴取消，想喝也喝不着了。
3: 老飞，酒真是你的命吗？
4: 那你少废话，你是不是怕了那什么驼神社啊？
3: 你说什么？我会怕他们？
4: 这，
3: 想挤我？
4: 哎，不是，你听我说，我真的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宁湖的老百姓，我替他们打抱不平。你想啊，这酒是他们辛辛苦苦酿出来的，平时还没有资格喝，想喝的话还得跟那个什么驼神你感恩戴德磕头作揖，有这个道理吗？
3: 说的有理，走。

0: 野蛮云鲸，你我小心为妙。怕什么？谁还敢打神九的主意？不想活了，走，敲门去。
1: 别出声，不然死。

0: 天取多少啊？
1: 十坛子。
0: 是，以往每次不都是七坛吗？
2: 你敢质疑驼身的酒量？
0: 不敢。
2: 来。
3: 不要！
4: 驼身的酒未到，在明后，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
0: 是，我们错了，我们该死，
2: 该死，那就去死吧，
4: 投入万驼之泽。
5: 沈冲，即日起，你亲自接管邀月楼，查出是什么人故意和我作对。
6: 是，头神。
2: 来，老费。
7: 来，喝呀！
8: 义兄一夜未归，你们还有心思喝酒？
2: 一夜未归，那说明他找到樱桃了。那樱桃一看就是江湖女子，他苏明却始终认为其实刺史之女，多可笑
7: 啊！没准啊，他是装糊涂，他已经看上樱桃了，是不是？
2: 哎，
8: 说的有道理啊，
7: 是不是？
9: 你们这话。要是苏先生在的时候说就好了，真想看他尴尬的样子。
2: 尴尬？
9: 嗯，
2: 苏红明肯定不会，他脸皮可太厚了。
10: 说谁脸皮厚呢？哟，做了这么多菜，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2: 啊，只是觉得你一夜未归，很辛苦。
11: 樱桃的父亲找到了，
8: 是冒名顶替李玉。
11: 他已经自政绩。
8: 那樱桃呢？
11: 在为其父守灵。
10: 嗯，
11: 老费，你真把酒给弄来了。
7: 嘿嘿，还有我办不成的事儿。
2: 哎，等等。我和老费的事你怎么知道的？
11: 是我让老费拉着你去取酒的。
8: 原来是义兄的主意，这可不像您做的事儿啊。
11: 怎么不像？粥里的美酒民也喝不得，官也喝不得，凭什么？再说你看，我用的是取字，既没用偷也没用盗啊。
7: 先生让他取酒是有用意的。
11: 首先是为了喝，其次呢是为了引火烧身。
12: 苏明，邀月楼神酒被窃，本领司怀疑是你手下所为，若不交出卢凌风，

0: 你将降罪于宁湖。宁四，我已经查明，九确实是苏无名的手下，如凌风所盗。
1: 七死吗？想不起到屠神的厉害。
2: 你安插在屠神手里的人可靠吗？绝对可靠。
1: 司马是要用的。
0: 卢凌风倒酒这个消息，要劳驾他传给沈凌。

0: 这酒你可也喝了？
1: 你说什么呢？就算义兄没喝也不会把你交出去啊？
0: 不是，是老费拉我去偷酒的，驼神社的人怎么不要他？
2: 这你就不懂了吧？因为我人品好啊。当然你也不错，就是运气差点。
3: 不管他们要谁，我都必须得交给他。
1: 不是吧，义兄，脱身社不善，把人交出去危险。
3: 你没听见外面老百姓都把司马府给围住了吗？我不交人怎么度过眼前这一关？
4: 先生，您千万别把我师父交出去啊。
2: 那难道还教我呀？我一把老骨头要散架的。
4: 哎，那把我交出去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3: 你还小，担此重任还得过些年。盗取所谓的神酒对驼神社的人来说可是重罪，他们必会把你带到驼神岛上处置。
0: 早就明白了，
3: 在上巳节登岛之前
0: 需要人探路，我最合身。
3: 对了，
1: 我不同意，就算将计就计那也太冒险了。
0: 我卢林峰生平最爱冒险。放心吧，细菌。
1: 义兄，
5: 等等，
0: 怎么这么麻烦？
3: 还有一件事，让喜君在你的小臂上画一片树叶，你到了脱身岛就去找长着这种叶子的树。
0: 找树？
3: 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社会聚焦，城乡协同发力，打造我区医康养互助新模式。
1: 萧山区第二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总决赛举行。
2: 萧山交投加快推进安置房建设，祝老百姓安居梦。
1: 之后听部又火了，年轻人迷上缝缝补补。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居家养老仍是我区绝大多数老年人的主要养老方式。全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16届十次全会精神，紧扣全会关于加强一老一小关爱服务、提速健康萧山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部署要求，以省级医康养护助融合改革试点为抓手，立足城乡资源禀赋差异，城市侧重数字医养，乡村聚力银龄互助，着力打通医疗康复养护互助资源壁垒，推动专业服务下沉家门，邻里温情接续传递，探索走出一条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老友康养实践路径。
1: 26嘞，啊，
2: 你满不满意？
1: 非常满意。
2: 哦，好的，
1: 非常满意。
2: 有什么健康问题，到时候可以通过管家联系我们的。哎，如果有什么健康问题的话，好不好？哎，那我现在给你量个血压，你坐好啊。哎。
0: 上午9点，社区卫生服务站医生陆恩典联合颐养管家于李燕、广德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孙凯妮上门为居民任天荣开展定期健康检查和回访。今年83岁的任天荣老人身患多种基础疾病，属于重度失能失智老人，日常离不开专人照料。得益于广德社区医康养互助融合改革，以往需要家属主动打听政策，分头对接医疗与养老服务，家庭照护负担繁重。如今由颐养管家统筹对接各类资源，落实一人一策服务方案，家庭医生定期巡诊，长护险护理邻里互助服务同步跟进，把各项保障送到老人家门口，有效缓解家庭照护压力。任老的妻子于月梅告诉记者，除了老伴享受到专属护理服务，颐养管家还时常与他谈心，给予情绪层面的关怀。
3: 人家把我个老太公我帮他去打个，我一个人掏不动的，那些子客帮我接近个，一个接子客闪闪眼的了，但我不大各种做不来的事，我帮我做好我就满足满足的。我真当我疲劳的，我这个电话淡淡，年纪大也不要那么压在下面，这个日期要领导了。
0: 打开于李燕手机上的颐养管家端，页面清晰记录着老人身体状况、风险标签、政策享受等各类信息，每周护理安排、巡访计划全部明确在册。像这样的配套颐养清单，广德社区已为全部129名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老人建立，实现重点老年群体一人一档动态管理。
4: 就比如说任大伯这么一家来说，他们现在享受的一个爱心卡的服务，可以帮助他们日常的一些问题。然后长护险呢，任大伯的一些医疗护理方面的都可以
0: 问老人身体状况、与物资等服务。
5: 总共在我们第一批那个服务人名单里呢，也是有90个，其中呢有8个呢是重度失能的。

重庆的火锅要更麻一些，然后呢更辣一点嘛，然后这个重庆这个成都的串串的话要更香一点，它的牛油味要重一些。

0: 其实就觉得他们家蜜汁蘸料好，蜜汁还有它这个锅底应该要香一点，
1: 没有这么辣，然后也没有这么麻，整个的菜品呢还是很新鲜，味道比较清淡很香。
2: 像串串火锅我们都选吃内脏的东西比较多一点，比如说鸡胗呀，然后就是还有一些毛肚呀，
3: 就看那种锅就感觉比较地道。
4: 在成都，白天黑夜的交叠，无非是一场从安逸走向更安逸的过渡。而一把签子不仅串起了荤素不忌的饕餮盛宴，更让这灯红酒绿的城市上空周而复始萦绕着永不褪色的市井风情。祝愿我们和成都一样，步调缓缓的路上总能遇见上上签。红彤彤的麻辣烫串起了成都的市井美食图鉴，而这一肚子墨水的黑火锅则是潮汕人引以为傲的美食文化符号。鹅肝、鹅头、鹅胗、鹅肠，潮汕人对吃鹅的不懈追求一点也不亚于吃牛，甚至吃得更为庄严，更为走心。

0: 说起潮汕两个字，你的脑海中会闪现。
1: 但潮汕人最先说起的可能是，
0: 但潮汕人餐桌上的尊位可能是
2: 陈海狮头河板啊。以前不是轻易就能有鹅肉吃的，没办法的，就是有亲朋朋友来啊，好亲戚来了，去才去吃一盘鹅肉，去请人家。这个潮汕，你潮汕人来这里请客，买了一盘鹅肉，鹅肉请客了，哎，你就是客人很尊重了。
0: 无鹅肉，勿烹配。而这只位高权重的鹅，必须是咱们的鹅中之王——狮头鹅。
3: 卤料呢，一定要好，味道特别香，特别好。
4: 同样的东西，师傅跟我们一般人来卤，味道都不一样。
2: 桂皮啊，八角啊，满江啊，大蒜，
3: 十种，哎，
2: 好多种一起配起来。

天下潮菜，卤味为先。乌比鹅肠火锅店吃的是正宗潮味的卤水火锅。乌比大哥人狠话不多，目达耳通，是个很早就想到了用卤水做锅底的老板。饲养上品的狮头鹅，为了给它的内脏减脂，一般情况下每天只早晚投喂稻谷和薏米混合的粗粮，但乌比还是不厌其烦地为鹅刮肠去油，以保证鹅肠根根脆爽。

肝在法国是奢侈的存在，狮头鹅肝颜色偏粉，当地人称它为粉肝，比普通鹅肝大五六倍的它也能将食客的快乐无限放大。而河边饲养的鹅以吞食沙石来增强胃动力，为此鹅胗往往被磨砺得厚而韧，切成薄片的鹅胗吃起来脆爽又弹牙。鹅掌、鹅翅可以细嗦骨缝里的卤汁，也是来潮汕必吃的经典部位。现在万事俱备，只待锅底了。大蒜和香菇在鹅油中浸香，搭配上简单配菜，再浇一勺滋味醇和的卤汁。上桌，锅底散发的奇香扑鼻而至。吃的时候蘸上一口蒜泥醋，足以勾人心魄。气宇轩昂的贵族鹅准备好要下锅了，鹅掌、鹅翅粘稠的胶质融入鹅香十足的卤汁锅底，吃起来很过瘾。潮汕老饕们将鹅肠的最佳涮煮时间精准到秒，精准拿捏下的鹅肠吃起来不生不泄，脆嫩鲜甜，弹嘟嘟。

0: 卤过的鹅肝涮煮几分钟，就能收获一抿即化的棉花口感，淡淡的奶香伴随着卤汁的浓香，令人欲罢不能。花几个小时用鹅微煮的卤汁，再反哺来涮全鹅宴，想必也只有潮汕人才能对这一锅费料费时费工的卤水味道爱得如此深沉。
1: 很多次了，孩子结婚啊，老爸老妈生日，还有同学聚会，都是到这里来。
2: 鸡最好吃的东西，因为我们是放养，它有经过锻炼，我们是上养的，不是放在笼子里面养的，是上养的。
3: 磨起来那个弹的，鹅弹的比较酥，吃起来比较酥，比较爽口，
2: 也比较好吃。
3: 朋友们啊，你们如果来到潮汕的话，一定要吃我们的潮汕的卤水鹅肠，很好吃的。比如好像说你飞不到层层飞好汉，你来到潮汕啊，一定要吃那个卤水鹅肠，知道吗？
4: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潮汕，热烈欢迎全国各位朋友们来潮汕游玩。
0: 也许每个人都有一颗对家乡美食的偏爱之心，但在精益求精的潮汕美食面前，总有几分敬意在心头萦绕。肉有肉味，菜有菜味，这是人们对食材回归本真的渴望，更是对往昔时光难以忘却的情怀。不过倘若你有幸遇见云南这片友情的山水，你将不必再为回忆而感伤，在这里朴实的洋芋和鸡也能让你吃得热泪盈眶。这是去哪儿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被导航遗忘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关于食材的宝藏，藏着一家火锅店的秘密。寸西桥纳西族小伙儿，丽江所属泰安洋芋鸡门店的第二代掌门人，这片私人承包的种植基地种满了他要的特殊品种洋芋。
5: 洋芋种洋芋嘛，就最简单了嘛，拿地里刨块土豆来，把它切成两块放下去，把地线拢出来，一笼一笼放下去就埋上去，浇浇水，打打水，出来就土豆了。洋芋最好种了，其实

0: 来进去就行。
1: 早晚温差大，雨水也足的话，就土豆就个也大，淀粉足，水也足，那吃起来口感也更好。

0: 20年前，小村的娘娘就扎根在丽江，做起了饭馆生意。娘娘厨艺精湛，饭馆很快红火起来。没想到一款家常的洋芋鸡火锅却在菜单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桌桌必点的招牌菜。娘娘索性就专注做起了洋芋鸡，直到把这门生意交给了外甥小村。
1: 成都那边的餐厅那些中午他必须要关门的，毕竟因为人太多，我们这就早上就起来就买点菜，然后就做个保证，就给他们吃，吃完就中午准备一下东西，然后就又是休息了，晚上接待接待客人，差不多这方面就回家了。
0: 如果说慢是一场修行，那对于丽江人而言，慢不过是天赋使然。不过小村并不打算为这种固有印象买单。吃过早餐的他很快就展开了他丝毫不敢懈怠的一天，买回来的菜样样都是小村甄选。另一边，从基地运回的洋芋们也即将绽放他们的魅力。

如果有点名要香辣锅底的，那就在炝锅时加入这一大勺现炸的辣椒，辣香裹挟着鲜香从锅里窜出来，瞬间弥漫整

0: 滑嫩的鸡肉被吸满汤汁的绵密细沙包裹着，散发着不容拒绝的奇香。炖至酥烂的洋芋用筷子戳开，不散不化，吃到嘴里绵软而粉糯的质感在口腔中温柔地化开，即使是干吃也好吃。本以为朴实的风味带来的竟是一口接一口的惊艳。这洋芋和鸡的组合已经够香了，要是还嫌不够味，那就再蘸一下只有云南人能调制出来的绝妙蘸水。吃完洋芋再就着汤涮点豆腐，可以称得上是神仙级吃法了。
1: 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就有来吃过，
2: 4-5年有了吧，
3: 10年前应该就吃过了，
4: 有时间就会过来，因为这家店就是其实是那种一个老店了。
2: 对，因为洋芋在丽江这边也是种植很广泛嘛，所以洋芋鸡在丽江也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做法各种，然后碳洋芋鸡可能是所有洋芋鸡里面比较出名的一种，
4: 从小到大吃过来基本上就没有变过了这个味道，
1: 而且他们家量很足，
4: 因为它这个洋芋它其实就是煮炖的时间很久，就是特别入味，
2: 它蒸出来是可以开花的，就是会炸开，然后吃起来口感那些比外面那种商品洋芋可能要会好很多。
4: 鸡肉的话它基本上选取的是那种鸡腿肉啊，这种就是没有说有太多的骨头啊，然后也是比较好脱骨的，
2: 跟两种洋芋搭配的话吃起来会鸡肉可能会比较香吧，
5: 蘸水的话可能味道更好一点，因为蘸水里面的配料比较多嘛，
4: 好吃。
6: 小时候家里小朋友啊什么之类经常聚在一起，最喜欢就是去吃烤洋芋，就是烤洋芋就是烧对炭火，就把洋芋埋在沙子底下，然后就这么放着火就烤，等火熄了炭灭了，那洋芋就吃出来外焦里嫩，特别好吃，蘸着点辣椒面，哇，以前小时候是最喜欢吃洋芋，这洋芋吧其实我们云南人当主食吃嘛，基本上都已经顿顿离不开洋芋，顿顿都要吃洋芋。中餐做土豆是做的是我感觉是可能说是品种也好，是口感也好，最好吃的。
0: 洋芋是云南人心中真爱的食味，正西厨出身的小寸始终甘之如饴地守望着这一方灶台的烟火与平凡。时光飞驰而行，这一锅山灵水秀滋养的风味带你漫寻食材的初心。我们善于遗忘，但总有属于家的味道让人瞬间体悟温暖，这个味道我们称之为地道滋味。
6: 春节过年是吧，一家人开火堂，一家人在一块儿，那就是最温暖最开心的时候了。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从命，
1: 曾三一。每次脱神大典，你不是有这事儿，就是有那事儿。我看你就是故意跟脱神社作对。来人，
2: 在，
1: 把脱神酒抱回去。
2: 是。
3: 不，沈殿司，沈殿司。
2: 哎呀，留下来喝两杯再走吧。我说曾老啊，你何必如此呢？
0: 我乃大唐官员，又不是他脱神社的官。
2: 哎呀，你呀，就是老糊涂了。哼！
3: 哎，苏司马，明天可是案子的最后期限了啊！你可是立下军令状的。
1: 张氏放心，我记着呢。此案的关键在于李刺史的下落，其实我已经知道他在哪儿。
3: 在哪儿？
1: 驼神岛。
0: 驼神岛。
1: 明日的官神大典，李刺史自会出现的。
3: 真的？你可有把握？
1: 苏明从不戏言。
4: 跑了！敢跟我抢酒喝，还叫他跑了？你们这些废物，都自己跳去把驼石喝吧！
5: 驼石饶命！驼石息怒！明日官神大典，岛上正是用人之际。再说那个跑了的，一定是被巨驼所吞噬，所以才找不到。玉虎法说的是，
4: 大典前抓到他。否则，你知道自己该去哪儿。
5: 多谢驼神。
4: 还有，明日苏无名也会上岛，他必须死，不然驼神社危矣。
5: 明白了，请驼神放心。
4: 别忘了，还有关在宁无玉的陆勇。
5: 是。老实点。
6: 竟敢冒充官府到牢狱提人，疑似脱神。

0: 他们已经把陆公子交给了我们，我们现在只能等待他们的下一步。
1: 陆公子是来晚了一步，那我们该怎么办？现在只有一条路了，趁夜行船，潜入驼山岛，明日拼死也要把陆公子救出来。
2: 每个人该做什么都清楚了吧？
3: 嗯，
4: 两人兄。嗯
2: 德飞，还有一件事儿，你得去做。
1: 为什么我干的活比他们多？
2: 因为这件事儿。

0: 这是一年一度的关山大典，真是让人心神激荡啊！司马第一次参加，到时一定会大开眼界啊！
1: 部长使说的没错，这是苏某的幸运啊！
0: 此人自称是司马府的门客，是苏司马的人。啊，这还真是我的人。
1: 那日卢凌风所到神酒已喝光，怎么还有？我想这肯定是卢凌风分给他的。这个人好酒，爱酒如命，他可能存了一些而已。那苏司马？ 你说该如何处置？
2: 苏明，救我！快救我！
1: 沈领司，看着办。
2: 哎，苏明，你个没良心的！
1: 那就照规矩来。
3: 是。
2: 哎，
3: 走！
2: 你们要把我怎么样？
3: 等稿后和那些不听话的一起，堕入万拖之。

0: 走。哎，
1: 不要不要，我身上没多少肉，要扔也是和孙悟空捆在一起扔啊。哎呀，
0: 你说这叫什么门客？我平时买好酒好肉的待他了。
2: 上哪儿去找那血蚕书？苏明，你怎么就确定这岛上有呢？

0: 外面好得厉害啊，你不赶紧换，这是在干嘛？
1: 我要在颜料中加些鱼胶，如此便可遇水不掉，出汗不阴，不然等你想看的时候，早就没了。
0: 这丫头真聪明。

在驼神的庇护下，南境风调雨顺，民众安泰。然，总有望土之日，气义之辈，亵渎神灵。

1: 我身设穷凶之死，且因利刃刺史，慑于你们的淫威，成为你们的走狗。我陆勇为宁湖百姓死而无憾，悔恨不能亲眼邪神。
2: 大胆陆勇，
1: 死到临头还隐隐荒废。
2: 苏无名，你到底救不救我？
3: 天下自有国法，驼神社有什么权利擅权生死？
4: 宋江波，
3: 你大胆！我是司公参军，宁湖的礼乐、祭祀、丧葬皆归我管。驼神大湖之中，驼影重重，我就想问，神在哪里？
4: 神在你心中，心中无神，上道义，离岛难。少吓唬
3: 人，什么神也不可以擅权生死。
5: 天命在吾，将于宁湖，护佑周民，
3: 今何为人，好笑于此。驼神怎么开口了？
4: 驼神醒灵了，这回你信了吧？我是朝廷命官，驼神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3: 该如何惩处此人，不审明事？
6: 何其万驼之罪！
3: 驼神，你无权如此，混账！
6: 多少？文斌何在？小官在此。你坐帐十多年，今代刺史，若竟被天命，我可保你无恙，使民欢喜。若有狂妄之辈对抗神社，阳奉阴违，难逃天眼，更将置玄州于万劫不复。
7: 小官日后定严格约束下属，不敢再造次。你身后是何人呐？
8: 并无神，是苏无名。
9: 救命啊！救命啊！苏无名，你可知罪？
10: 罪由何来？
9: 难道就因为喝了点活神酒吗？你是何人？宁湖司马，属下私人参军卢凌风是也。
11: 卢凌风，
9: 掉下悬崖还没摔死，拿下。是。
11: 且慢。
9: 哎呀，刚才你这庞然大物一开口，还真吓了我一跳。 我想任何一个初见此场面的宁湖市民，都会相信，在这世上，这宁湖这驼神岛，真有一尊活神，所以他们都心甘情愿地拜你敬你，而你高高在上，日久年长，也真以为自己就是神了。
12: 快住嘴！
13: 怎么敢如此说驼神？
12: 苏明，
14: 是疯了！
12: 敬。
11: 我是狂妄之徒，该死！你闭嘴！谁反对你，你就要置谁于死地。不仅仅是商民，就是州里的司马参军，有多少死于驼口？李四史洞察了你们的恶迹，写就了一部《驼神社实录》，比账给你们记得清清楚楚。
5: 不过，他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忽略了看上去反对驼神社的曾参军。什么？曾老是驼神社的人？不能吧？
9: 苏无名，你一派胡言，哪有什么驼神社实录？
11: 你派人在湖边别墅窃取了一部，又通过故障使上交，得到了一部。
0: 还在这儿

0: 装作不知。
1: 苏明，你别乱说。
0: 就算你们都不承认，我这儿还有一部，这是李刺史亲手交给我的。
2: 李玉何在？
0: 就在这大殿之内。
3: 在哪儿？
1: 刺史在哪儿？
0: 李刺史已死，但驼神社实录是他心血所在，此实录在，就等同于他和我们一起也在这大殿之上。
2: 胡编乱造，该当何罪？
0: 曾三义，还不露出你的真面目吗？
1: 你说驼神是曾老？那怎么可能啊？
4: 苏司马，不能信口开河呀！
5: 是是是，疯了！驼神一怒，全城倾覆，赶快磕头赔罪吧！
6: 快下
5: 头
6: 赔罪吧！够
0: 遭殃了！哎呀，我苏明探案的本事一般，但耳朵格外的好使。刚才你一开口，虽然刻意掩饰，但我还是一下子就听出，那就是你曾三义的声音。开始我还真是没有怀疑到你，即便是我和罗林峰在湖边别墅遇袭，乃至你通过贺参军引诱我等去寒山，我都觉得是巧合。我甚至一度觉得顾长史的嫌疑更大。
1: 我哼，
0: 李刺史自尽之前说他放在湖边别墅的石录被窃了，而在此之前驼神社一直很信任他。李刺史秘密撰写石录又有谁会知道呢？我翻看驼神社实录，发现上面记得最多的，除了草菅人命，就是一桩桩巧取豪夺的赋税账目，而这些只有负责征收的司仓参军曾三一最清楚。
1: 哎，等等等等等等，苏司马，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李刺史写实录不可能找驼神社要详细的账，他只能一次次的去司仓参军的宫榭查底，而这引起了曾三一的怀疑。
1: 你这都是推论。
0: 确实到这里我仍是怀疑，让驼神最终露出马脚的恰恰是他的属下沈冲。曾三一致试宴上沈冲的那番话，顾长史可还记得？
7: 曾三一，每次驼神社大典，你不是有这事儿就是有那事儿，我看你就是故意跟驼神社作对。
0: 曾三一是州里的元老，可每年的关神大典他从来不去，人们可以理解为他不屑驼神，而实际上幕后法坛上的驼神又岂能分身？这些年来那么多官员丧命，而不屑驼神的曾老却能安然无恙平安治世，岂不是多多怪事？
1: 确实有道理。
0: 曾三一在寒山起家，故那里的人能喝上驼神酒，岂不是佐证？致试宴之后，我还派费机师去送了礼。费机师一进曾三一的屋子，就闻到了浓浓的驼神酒香。
8: 啊，没错，我一鼻子就闻出来了。
9: 还送什么东西啊？苏司马真是太周到了。
10: 他是对您崇敬，因为在宁湖，敢不正眼看驼神社的，能有几个呀？

0: 森爷，你爱喝酒，最终让你跌落神坛的正是这你改不掉的癖好。试问在宁湖，谁有资格天天喝驼神酒？
1: 还是不可能。泽三爷身材矮小，又是罗锅，驼神数丈真身，雄壮威武，我每次拜的不可能是曾三一。
0: 秘密就在于他面前的这道红色帷幕。罗凌峰，你找到了吗？
2: 记这里的情况，如今百废待兴，宁湖的百姓需要诸位人。

0: 锅边糊在福州地区有着400多年的历史，早已融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1: 承载了太多人的记忆与情怀。夜色中，只要这份味道在，生活便有归处。天黑了，今晚吃啥？
2: 串、铜钵鸡、干锅、烧烤、冷锅鱼，在成都夜生活的版图里，光是美食就足以拿捏你的行踪。
3: 一年吃到这点钱，我来成都花20多万。
4: 朋友也多嘛，成都这边聚在一起很开心。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吃晚饭开始喝，二档喝，三档喝，这就三档了。
1: 高病房，你采访来。
2: 最后，不管你吃了什么，喝了多少，都会情不自禁的想来上一份蹄花汤。
3: 我闻到了鼻子。
4: 也不说好像你已经是饿了，好像已经没有吃饱。有朋友说，哎，我们要不要再转个台，再吃点啥子？然后你就会想，那就月红嘛，就蹄花了嘛。
2: 月红蹄花，成都最老牌的野蹄花。
5: 哎。走走走走走，几个人？两个人哇、啊。
2: 红姐，月红蹄花掌门人，20年积攒的人气，让她和很多客人成了朋友。
5: 你是咋过来的？你骑的摩托车是吧？
6: 没有。
5: 咋都把他们乱的？几根蹄花？给拼点素材那个，啥子香？
7: 就有吃的话，我会
8: 想
7: 说
8: 月红。昨天来吃了的，
7: 来成都餐厅2斤。
2: 这里白天不营业，凌晨最热闹，夜越深，诱惑越大。忙完工作的职场人士需要休养生息，耍完夜场的潮男俊女需要回收精力。不管白天是谁，在这碗蹄花面前都是平凡的吃货。
9: 喝了酒过来吃碗那个素椒面，喝碗蹄花汤就觉得很舒服哦，一晚上就很满足，就回家睡觉。周末愉快。
2: 蹄花汤的做法不算复杂，但是炖煮的时间、火候、食材却是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
5: 要冻着有点熟了吧？哎，
2: 选7.5两重的猪蹄，反复清洗，去掉腥味血水。处理掉猪蹄上隐藏的猪毛，再反复清洗。老姜、花椒、当归，只用3种香料提味，几道工序过后即可上锅。

0: 大火烧开之后，小火慢煨四个小时。蹄花汤，奶白的汤底散发出浓郁的药膳味，肤白细嫩，吹弹可破。
1: 我感觉哈，蹄花一般都是会很闷的。最开始我还爱吃蹄花，给人的感觉是不太闷的，味道确实可以。
2: 软糯滑，但是不腻，就是不像很多蹄花儿、液蹄花儿，喝了它的汤喝了很像糊嘴巴那种，就很清。那它的当归呢，放的就是比较适量的那种，刚好合适。
0: 蹄花软烂 Q 弹，汤香四溢，入口即化，满满的胶原蛋白，养胃养颜。
3: 先不觉得蹄花好吃，但是再不觉得好吃。
4: 八十斤呗。
0: 秘制蘸碟，蹄花的口味搭档，丰富胶质的蹄花配上浓郁的豆瓣辣椒，一口下肚，醇厚又鲜美，完全不觉得腻。
3: 蹄花吃的比较鲜，不能配起这个蘸料就更有味一些。
0: 当然，热辣的成都早已为重口味爱好者考虑周到。香辣蹄花，卤味浓郁，酱香中略带一丝丝的麻辣，口感嫩滑有嚼劲儿。
3: 不光蹄花养颜，成都也养颜。来到这边之后呢，整个脸、整个气色都会变得非常好，可能跟吃蹄花有关系。
5: 我那份肌肉是吃蹄花吃出来的，长肌肉吃月份蹄花。马手。
0: 从凌晨到深夜，这家叶贵人的深夜食堂整夜亮灯。
6: 来，美女，坐这儿，坐这儿。来，刘国人，坐这儿。
0: 有人来填味，
7: 从西安过来聚到一起了。
0: 有人来买醉，
5: 吃月红蹄花要喝啤酒，
3: 要喝
5: 不喝啤酒等于白吃。喝，
8: 我俩干面行不行？
9: 哈哈哈哈哈！喜欢干蹄花的。
0: 有人已经醉了。
10: 因为他不买单，他当然开心了。
0: 成都不打烊的夜里，一碗蹄花汤暖了胃，聚了会，一天的疲惫也慢慢消除殆尽。
11: 周末快乐，儿子都吃蹄花。
0: 只要夜晚没有结束，我们就能一直吃下去。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在飞速发展的时代面前，个人时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少，似乎唯有夜晚是独属于我们自己的。吃是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消解掉生活的琐碎，点亮平凡生活里的微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

0: 作为杂食动物，在人类的饮食谱系里，肉食绝对占据大半疆土。不同种类，不同做法，不同地域，口味各异。但对肉的热爱，人们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无论南北，肉是人们餐桌上永恒的主题。这里是四川成都天回镇。
1: 我的锅盔好没有？
2: 好，稍微等一下去。

0: 妈妈给你拿哈。
1: 现在10万牛肉吧，肥肠。
0: 啊，
1: 牛肉吧，肥肠。那10万牛肉，你等下多给你蒸一下，多给你蒸，刚才在跑，多蒸18顿啊。
0: 在哪里？来了。
1: 你过来嘛。你过来嘛。我晓得了，我会给你们，你来看他给你掐。
2: 多关于家的记忆。有些感情就像腊排骨，只有经过时间沉淀，才能显现出独一无二的风味。

0: 关于吃肉这件事儿，北方人一定要有发言权。来到山东济南，让我们直奔主题，感受一下这里人们对肉食的热情。
1: 马连长，找个座位坐下，扫码点餐。18大包，4个多肉，啊，往前走，2个芝麻烧饼啊。羊汤在这边取啊。
0: 客人一位接着一位，店内似乎已经人满为患。但此时此刻，有一个男人依然能临危不乱，淡定吃饼。他就是老周。在将近10年的卖饼生涯里，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场面。
2: 这等着叫个号的1114啊，找位置坐的意思。爷爷辈那时候做铁木，做了一辈子铁木，后来我家老太太又卖了27年，后来把他们年龄大了，我们就把这一摊接过来了，我们就把这个牛烧饼也上上了。
0: 老周用的是山东当地2岁的鲁西黄牛，中国5大名牛之一。这种牛以肉质鲜嫩、肥瘦均匀而著称。好牛配好料，桂皮、陈皮、甘草、肉蔻、白芷、花椒、香叶，30多种香料中草药，可不是说来听听的。这样卤出的牛肉层次丰富，软烂多汁。牛肉和碳水一向是绝配，面团压扁，抹油，撒上椒盐，为白面增加一份咸香的层次感。最后裹上一层芝麻，再加一份醇厚香气。